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隔的居住地区，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0: 那达慕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不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1: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
2: 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像乌里吉·陶克特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对，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
2: 的节目吗？
0: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牧旗的筹建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地让这支乌兰牧旗成熟，
2: 从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到塞罕乌里吉苏木有100多公里，路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中间还要穿过一个5-60公里的沙窝子。天气好的

0: 地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其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呢马车的马也是把他脚给绊出来，也不知道咋了，他就惊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翻车。
1: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0: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头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像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1: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2: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下太划算了。
4: 这个头五二脱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9: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

0: 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1: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
0: 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1: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

0: 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0: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

0: 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3: 不同意。
2: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0: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2: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2: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4: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2: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5: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2: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2: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5: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0: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发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4: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4: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4: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0: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暴跳，
4: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4: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

0: 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1: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1: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1: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0: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
1: 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0: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

0: 我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
1: 然后我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 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易峰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那时候。 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
1: 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3: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4: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5: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6: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 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7: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6年前或者20多年前。 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
2: 甚至大力托举，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8: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服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 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呢，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

0: 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这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它就很柔软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

0: 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嗯、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嗯，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嗯、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哦，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

0: 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

0: 建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驼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驼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下太划算了。
2: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军人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两尺长的刀将荞面剁如细丝，整齐地入锅，再拌上羊肉臊子。这样的剁荞面是陕北吴起人待客的饭食。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这样一碗剁荞面。
1: 我妈就头手烫烫剁这条剁荞面，头一碗吃呢，在救援说呀，手上还有点响彻，又给撑了。
0: 初冬的陕北已是寒意逼人，狭窄的窑洞中闪烁着幽暗的灯光，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宝安县吴起镇。吴起镇地跨洛河两岸，七条大川汇聚之口，地势均向洛河倾斜，谷宽粮长。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这个号称城镇的地方只有大约10户人家。不明所以的小镇居民看见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红军队伍，都开始害怕起来，家家都是门窗紧闭。
2: 老百姓老是受这个土匪这个骚扰，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区吧，但是很不安定，经常有国民党来抓壮丁啊，抢粮食。所以这次队伍来了以后，老百姓吓得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赶快都躲起来。
0: 此时的陕北虽是初冬，可刺骨的寒风还是往战士们本就单薄的衣缝钻，战士们只得竖起衣领，他们点起火堆御寒，相互依偎着直到天明。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了吴起镇的百姓，关上的房门打开了，有的人走出家门去看这些露宿田地的战士，甚至有的百姓猜测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红斌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司令米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10月19日，就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已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10几公里。10月20日，在新窑院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议对策，应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次危机。
3: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边缘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现马鸿逵的骑兵一直跟在后面追，那显然会给陕甘苏区带来麻烦嘛。毛主席当时就决定嘛，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来，要打一仗。
0: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1935年10月21日清晨，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

0: 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1: 毛泽东跟这个身边的警员呢就说了，争论激烈也不要叫我啊，等到这个枪声这个真正稀疏了，战斗结束了再叫，说明他对这一仗啊取得胜利还很有把握。
0: 在吴起镇的大卯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站在山顶向下看，东北军白凤翔步骑兵第三师和第六师正从头道川奔驰而来，他们装备精良，又骑着马，行动异常便捷。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初来陕北的红军能够取得胜利吗？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骑兵进入包围圈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经过激战，红军歼灭东北军白凤翔部第十七和十八两团，并击溃马洪斌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八百余匹战马。当山野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只有零星枪声时，杜梨树下的毛泽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下山返回住所。在毛泽东居住的小窑洞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彭德怀拿起笔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在扫清了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兵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却犹如这夜色悄然而至。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0: 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1: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国家记忆。
3: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4: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刘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志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3: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4: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和固起来，那泥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3: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四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下四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它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西面穿镇而过，在此布兵就像摆了个口袋。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

0: 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阵中的土围子，凭险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署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0000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0: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0: 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其将毕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4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内10000余名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请愿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冲出西安城，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当面陈情。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1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10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大敌当前，要借这个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1: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 张学良、杨。

成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与谈判。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0: 洗和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洗和整装。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红娃儿脱奶粉，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
1: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

0: 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1937年3月，延安春寒料峭，而凤凰山的窑洞中热气融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正进行一次窑洞队。史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答道：“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与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17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4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共同保卫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鲁

0: 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七七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和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的编制，红军改编，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

友军作战的五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1: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的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奇袭杨宁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

0: 三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语气确定的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在1938年被翻译为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书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向往一种黑暗中的正义、崇高、纯洁和真诚。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则激发出爱国人士们更持久的心理热忱。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1: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靠依靠别人生活，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0: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1: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小路。刚开始走就走30里，然后就是50里、60里到80里这样。那要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0: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座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夕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5湖4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

0: 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1: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都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所有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说胜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说胜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3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0: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毛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万余人。
2: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2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说胜论的两种观点。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6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

0: 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1: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说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明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大唐朝薛仁贵的故事。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要问了，说薛仁贵，我不是听说书唱戏的常说有个人叫薛平贵，这位是哪位？和薛仁贵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薛平贵也是大大有名，王宝钏苦守寒窑就等着薛平贵，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在说薛仁贵之前，先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要不然呢，您听着还糊涂。在历史上有薛仁贵一说，您打开史书，您看看，薛仁贵确有其人，而且福保唐太宗、唐高宗两代是战功赫赫呀，爵位很高。至于这个薛平贵，历史上没有这个人。那就说没这人怎么说书唱戏像汾河湾老有这薛平贵呀？其实这里面有个小传说，也有个小故事，咱简单的先给您介绍两句。以前呢，在山西有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还是个孝子，这一年呢为母亲祝寿，给老太太祝寿，请来了很多唱戏的，在家里这叫唱堂会，演出什么呢？演出汾河湾，唱的是非常好，大伙是掌声雷动。后来宾客散去，这个老寿星不乐意了，把这个班主给找来了，说你给我讲一讲这汾河湾薛仁贵和柳迎春到最后这结果怎么样啊？你看这老太太好刨根问底儿，后来呢老想问问这事儿。班主一听赶紧笑着回答，哟老寿星，您真是内行，您问的太关键了。据我们这个祖师爷给我们讲，说这个薛仁贵和柳迎春在寒窑相见，后来没过几天薛仁贵就走了，军务要紧，这军务在身不敢怠慢的，结果又回到了军中。这个柳氏夫人思夫心切，在家里想丈夫，结果抑郁成疾得病死了，死在寒窑当中，就这么回事。没想到这一讲完，这老寿星呱嗒一下把脸儿撂下来了，哎呀，这结局可太惨了，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其实你看，我们说这老太太，我们也有这种感受，替古人落泪。一看哪个电视剧演完了，这结局啊，不像自己想的那样，自己好半天过不来这劲儿。哎呦，这男的怎么和他结婚？哎呦，这女的怎么死了呢？也得合计半天。老太太就这样，结果这老太太后来还得了病了，病入膏肓。把这儿子给急的，哎呦喂，这可怎么回事儿？花重金请名医给老太太瞧病，结果吃了多少副药不管用。再一详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刨根一问底儿，老太太说出缘由了，说我呀比较心疼这个柳迎春，柳迎春不该死，她应该和这个薛仁贵呀到最后啊有个大团圆，夫妻和美，这多好啊！可惜人家唱戏的说了，传下来就是那样，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呀，我这才病。大伙儿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心病还需心药医， 于是乎这个孝子人家里有钱，花重金说我要求一个这本子。什么本子呢？薛仁贵夫妻团圆的本子。可在当时没有啊，编这戏文的又不敢不编，结果就杜撰了一位叫薛平贵，这个剧名呢叫王宝钏。您看现在那戏里面还有这出戏，这情节上啊与演的那个薛仁贵这戏大同小异。比方说薛仁贵领

0: 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说名字、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的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

0: 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

0: 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

0: 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的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呀，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警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3: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

0: 我说我不去南都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样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

0: 冷，你觉得热？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而他呢是半夜在两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嗯，啊，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嗯，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啊，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嗯，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1: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1: 有，嗯，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嗯
0: 啊，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啊，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1: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1: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嗯，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啊，
1: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啊，
1: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对，
0: 质检报告
1: 是
0: 吧？
1: 是是是啊，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嗯，对，是柔柔的，
2: 更柔，更暖，是不是？
5: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5: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5: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

0: 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没事，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一个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的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2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3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3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

0: 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其实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谁能在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秀宴。我刚刚念的这两句诗呢，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金银器在唐代皇室中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可是专家说呀，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银器，但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寥寥无几。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唐代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金银器呢？今天我就带您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金银器上的历史。
4: 贞观16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唐王朝在经过了隋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举国上下一片祥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天，三位穿着朝服的官员手持护板站在一起，神情肃穆，似乎正在商讨着一些事情。这三位官员就是当时唐朝掌管外交事宜的鸿胪寺官员。在三位官员之后还站了3个人，他们都浓眉深目，高鼻阔嘴，充满了异域特征。只见这3个人都弯着身子，流露出谦卑的神情，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原来这3个高鼻阔嘴的外国人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王朝的使节，他们正在等待着唐太宗接见他们，希望能亲手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礼物交给唐太宗，并传达本国国王的问候和祝愿。在焦急的等待过后，他们被带到了唐太宗面前。一番介绍过后，使节们一一将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呈递给唐太宗，这其中包括晶莹剔透的琉璃板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

0: 最后一个头戴尖顶须帽、身穿白色紧身长褂、脚踩长筒革靴的粟特人走上前来，将他带来的礼物呈递给唐太宗。当唐太宗看到这个粟特人呈上来的礼物后，马上面露喜色，连声叫好。是什么让唐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是什么让唐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
1: 唐朝对金银器的这种喜好呢，除了这个多民族啊。

0: 好的，往往都是放在这种金银器皿的这种盒子里头来保存的。我们从这个何家村的这个窖藏金银器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他出土的时候啊很多盒子里头放的就是这个道家的一些丹药，当然还有一些香料也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个盒子里头，都属于这个就说是长生不老的啊，在这种观念啊引导下出现的一种社会需求吧。
1: 素特使节送给唐太宗的这组金银器皿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当唐太宗看到这组精美的金银器皿时，不仅对这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感到新鲜，更因为这金银器背后那长生不老的寓意而高兴。据说粟特人呈送金银器以后啊，很多外国使节来到大唐时都带来了金银器，然而外国朝贡的金银器根本满足不了皇帝对金银器的需求，所以唐朝皇帝一直希望本国的工匠也可以打造出同样精美的金银器。可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铸造金银器的方法和外国不同，所以尽管工匠们经过反复试验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直到公元651年的一天，公元651年的一天，唐王朝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萨珊波斯王国的王子卑路斯。只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朝贡的，而是逃亡到这里。原来在一次战争中，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因为当时波斯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也很密切，所以亡国后卑路斯王子就通过丝绸之路一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呢，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1: 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工匠们来到中国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自己的老本行，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也被带到了中国。
0: 唐代金银器呢，在这个制作方式上吸收了这个丝绸之路啊，波斯的这边的这种工艺，就中亚西亚的这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呢跟

银带把杯上精致的胡人头像和大连朱文是典型的中亚和游牧民族金银器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做法。制作技术上采用的就是锤叠技法。除此之外，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花纹上来看是波斯常用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是外国工匠在唐朝的制品。唐朝的工匠们通过向外来的工匠学习制作金银器的技术，不断地突破各种难题，终于渐渐掌握了国外制作金银器的工艺，他们技术精湛，打造出的金银器更是堪称极品，甚至连外国人见到了都啧啧称赞。可是，当时的皇帝对这些金银器还是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天宝年间的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把玩一件多曲长杯，只见这个多曲长杯的口沿和器身为曲线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唐玄宗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这件多曲长杯内有突出的棱线，很不便于使用。于是玄宗叫来了宫中加工金银器的工匠，对他说，这件多曲长杯如此精美，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内壁凹凸不平，很不便于使用，要是能改造得更实用一些就好了。工匠听后回去对这件多曲长杯的造型做了仔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后，一件中国式的多曲长杯被送到了玄宗面前。唐玄宗见此龙颜大悦，重重奖赏了这位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和需求，工匠们不仅在金银器的造型上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在纹饰上也增加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件鎏金双燕纹银盒盖面中央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莲蓬之上，口中对衔圣代的双燕。莲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与忍冬连结的花瓣。这种双燕莲蓬莲叶的纹饰寓意夫妇和顺，多子多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无论构图还是纹饰，都已经是唐代创新作品。而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很可能是唐朝的某位皇帝在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专门为女儿打造的。鸳鸯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她的婚姻可以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不仅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代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频繁。

0: 东汉时啊，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此后呢，很多高僧为了求取真经而历尽千辛，这其中最为百姓熟知的要数唐玄奘了。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历经981难取得真经，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讲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丝路取经的故事。
1: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的一天，为迎接一位域外归来的学者，长安城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谓是万人空。

0: 驾。唐太宗更是派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他就是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他也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永徽三年，也就是公元652年，为了让玄奘专心译经，唐太宗还专门在今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玄奘归国后翻译的佛教经典。玄奘在大雁塔内还翻译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著名佛教经典。那么，玄奘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余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玄奘一直希望能够求取真经，重新翻译。直到公元626年，一个来自天竺，也就是今印度的僧人来到长安讲经说法，玄奘登门向这位高僧请教，得知戒贤法师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要想取得真经，还是要向戒贤请教。于是玄奘下定决心要西行求法，可是一直到公元629年，玄奘也没踏上取经之路，这是为什么呢？
1: 他要到这个天竺求法，也是一个他酝酿已久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大唐的这个贞观的初年，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但是呢，由于贞观初年呢，唐代的这个边境地区呢，尤其是西北啊，这个边境地区呢并不安宁，所以说呢，这个对边境的这个控制啊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再加上唐代的边户齐民的户籍的这种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他想申请出境呢，当时是很难，所以说呢没有发给过所通牒啊，我们现在说法是个外交护照一样的东西。
0: 专家所说的过所，就是唐代时百姓通过各种关卡时官府所发的通行证，相当于现在的护照。这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石然点过所文书，正是这段史实的证明。虽然一直没能申请到过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取经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直到公元629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就在这时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从此开始，孤身一人的玄奘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玄奘偷渡成功后，一路西行。这一路上虽没有9981难，却也危机重重。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重镇凉州。凉州位于今天甘肃省武威市，在唐朝时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玄奘来到凉州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此事，他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顿时玄奘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玄奘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叫慧威的法师挺身而出。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法师，当他得知玄奘西行受阻之后，派了慧林、道整两名僧人，趁夜深人静时带领玄奘绕过官兵的重重把守，终于顺利出关。玄奘在慧林、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

0: 昼伏夜行，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一关，为西去取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这西去的路上，玄奘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1: 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西去取经的路上，不仅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大弟子护航，还带了观音的三宝。可是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玄奘离开凉州后，在两位僧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的瓜州。在这里，他和两位僧人告别，又只剩下玄奘孤身一人，前路艰难。就在此时，一个叫做石盘陀的胡人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但是当要进入沙漠时，石盘陀因为畏惧，就在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玄奘孤身一人，他能顺利穿过茫茫沙漠吗？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玄奘想到了退却，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求取真经的理想支持着他，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位于今新疆哈密的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高昌国位于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在唐朝时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到了高昌国后，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大唐高僧玄奘来到本国，专门遣使恭迎。屈文泰希望用盛情把玄奘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玄奘西去的决心已定，无奈之下，屈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还为玄奘提供了丰厚的物资。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人数达到了30人。公元631年，玄奘穿越了20多个国家后，终于踏上天竺国土，看到了那兰陀寺。由于路上的艰难险阻，和玄奘一起上路的30人，最终到达天竺的只有2人。此后，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发源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学习，求取真经。
0: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啊，由如来坐下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予了职位。那么真实的历史中，玄奘回到长安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1: 唐贞观16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天竺戒日朝的国王在屈女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自此，玄奘在天竺声名远播。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回国。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可是无论怎么挽留，都不能动摇玄奘回国的决心。于是，在阔别故土10余年之后，玄奘踏上了回国之路。
2: 快到大唐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给唐太宗啊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就是来表达一个啊他的这个就说是啊学成归国的一种愿望，就说是，那么实际上也是给唐王朝呢传达一个信心，我回来了。

0: 回到长安，就马上起身去洛阳，向正在洛阳的唐太宗汇报西域见闻。
1: 到达洛阳以后呢，跟这个唐太宗啊就彻夜长谈啊，就把他在西域所见所闻啊全部给太宗啊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汇报。那么太宗也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唐太宗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极力啊动员呢唐玄奘呢还俗，想任命他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官员也好，来帮助这个中央政权来处理一个这样的事务。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僧人呢，作为一个佛教界的一个人呢，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
0: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雁塔中专注翻译经书。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回国后根据在西域的所见所闻撰写的，书中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这不仅让当时的人开阔了视野，也为今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2014年6月，大雁塔作为中外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的见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达2年的徒步跋涉，12000公里的行程，穿越108个国家，在1300多年前，玄奘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今天虽然玄奘已经圆寂千年，但是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仍在向世人讲述着他的传奇故事。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商不奸，形容商人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可是在丝绸之路上却流传着很多中外商人友好往来的故事。其中啊，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城的西市就流传着一个米亮鉴宝报恩的故事。那么米亮是谁？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又要报答谁的恩情呢？中国唐高宗年间的一天，长安城西市东南第三街崇贤坊里，一个富商的旧宅正在对外标售，院子里聚满了商人。这时一个面容清瘦、深目高鼻的胡人从众人中挤了出来，他在院子中转了一圈后，便急匆匆地前往当时长安城的首富窦毅的府上。这个人叫米亮。
2: 米亮是来自西域的胡商，长期居住在长安，但是他主要活动的范围呢在大唐西市。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输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个米亮就是来自于西域米国的人，米国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虽然文献上没有确切记载他是哪一年来到长安，但是他在长安停留的时间还是很久的。
0: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米亮刚来到长安的日子。那时候米亮跟随着商队向着长安出发，可不幸的是商队在经过沙漠时遇到风暴，米亮和商队走散了，他一个人历经千险来到长安时正值隆冬。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影响到西市的繁华，米亮走在西市宽阔的大街上，耳边不停地传来商人们的叫卖声，不时地还会看见胡人酒肆中美丽的胡姬正在翩翩起舞，跳着优美的胡旋舞。远处在一家丝绸店铺中，华美的丝绸正被

0: 上驼队，伴随着驼铃声声开始他的万里之行。这件唐代三彩釉草载物卧驼，背上载满了象牙、丝绸、马镫壶等货物。骆驼昂首嘶鸣，双目圆睁，好像正准备踏上征程。像这样生动写实风格的骆驼俑，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各大博物馆内还藏有很多。一件件生动精美的骆驼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繁华的长安是许多人的梦想所在，然而此时的米亮却无心感受这座城市的喧嚣热闹。身无分文的他，生活陷入了窘境，绝望的米亮蜷缩在西市街沿。这时街边停下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个人，他走到米亮面前，问他为何落到如此境地。米亮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只见这人让随从拿出一个钱袋递到了米亮手中，让他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这人就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富商窦毅。握着手中的钱袋，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米亮百感交集，他心中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报答窦毅的救命之恩。如今这个机会终于到了。
1: 有一天呢，他闲来无事在西市闲转的时候，走到西市的西南一个里坊里边，他发现一个宅子前边有一块硕大的石头，是一块宝贝。于是呢，他想报答窦毅的机会来了。刚好这个宅子的主人呢，也想出售他这个宅院，有急用，需要现钱。他就找到窦毅，说服他把这个宅子买下来。买到以后呢，他告诉窦毅说，这个宅子前边那个倒衣枕，也就是那块石头，是一块宝贝。当时窦毅呢半信半疑，就到西市的玉店里找来玉工帮他辨识。玉工一看非常吃惊，就说道，这个如果做成带挎呢，可以值3000贯一挂，是上好的于田玉，也就是我们说的和田玉。
0: 玉挎是一种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俗称玉带板。唐代玉带被定制为官服专用，以带上的纹饰等来区别王臣贵族的品级高低、地位尊卑。窦毅得到玉石之后，让玉工将这块玉石加工成玉垮，又用边角料加工成玉盒等小玩意儿，总共卖了近70000贯钱。一时间，窦毅做了一笔好买卖的消息传遍全城。接下来窦毅又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200贯钱买下的宅院送给了米亮，算作对米亮的酬谢。窦毅说，如果不是米亮，我也不一定有决心买下这房子，也就不可能得到这块于田玉石，更不要说赚到这么多钱了。所以这桩买卖中，米亮才是大功臣。窦毅昔日救助米亮的善行得到了回报，而米亮知恩图报的行为也得到了全长安城百姓的赞扬。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二人之间的友谊呢，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啊，在当时的长安城有很多胡商，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定居在这里。这些胡商赚到钱后啊，也不忘帮助长安城内的穷苦百姓。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叫王九胡的胡商。公元884年，皇朝起义军失败，撤离长安。战后的长安城满目疮痍，京城内的很多宫殿建筑被毁。逃亡到四川的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决定重修被毁的宫殿寺院。第一项修复的工程是朱雀门。
1: 朱雀门是唐长安城皇城的正南门，和它对应的街道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也是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

0: 因此朱雀门的位置地位非常重要，皇帝和朝廷经常在这里举行庆典和活动。美玉战争呢，凡是修葺的时候首先要修朱雀门。公元884年，当时皇朝撤出长安城之后呢，朱雀门的维修因为国力和这个战争的原因呢成为困难，于是当时朝廷想到让长安城的居民每户捐2贯钱来驻修朱雀门。
1: 百姓们刚刚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如何拿得出2贯钱来？这天在西市等候施粥的贫苦百姓谈论起这件事，施粥的王九湖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他看到神色憔悴的百姓们，就走上前去说，朝廷重修朱雀门也是好事，你们也不用烦恼了，我有个好主意，保证官府不会再来催促你们缴纳修朱雀门的钱了。
0: 王九湖就是卖酒的湖商，也有人说他是嗜酒，虽然他的国籍我们无从稽考，但是这个人在长安城商业智慧很好，生意做得也很大，他最大的特点呢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1: 第二天一早，只见西市出现了一行车队，车队旁边还跟随着大批的家丁护卫，为首的就是王九湖。这马车装的都是钱，总共有30万贯之多。据说当时长安城有100万人口，15万户，按照每户缴纳2贯钱，15万户就是30万贯钱。原来王九湖将长安城百姓摊派费一起缴纳了，他的这一义举一时间在长安城里传开了。依靠着王九湖捐助的30万贯钱，朱雀门很快就修好了。接着朝廷又下令重修长安城内的安国寺，但是修朱雀门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百姓身上摊派费用已经不可行了。这次唐僖宗又会想到什么办法呢？这天安国寺内熙熙攘攘，挤满了文武百官，只听见寺内的大钟响了10声，只见敲钟人敲完钟后捐给寺院1万贯钱，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唐僖宗。唐僖宗将钱赐给寺院后开口说道，今日朕在这里为安国寺重修进行募捐，从文武百官到行章作古，只要施舍1000贯钱就可以撞钟一下，刚才朕撞击了10下，因此捐献给寺院1万贯钱，用于重修寺院。接着文武大臣们也相继上前撞钟，为重修安国寺出一份力。接下来的几天里，撞钟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少，可是募捐的钱还是不够修建安国寺。这天一个人登上了安国寺的钟楼，竟接连撞击了大钟100下，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回荡着浑厚的钟声，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个月捐钱修朱雀门的王九湖。原来王九湖得知要重修安国寺后，心想自己来长安城做买卖已经20余年，可以说长安城就是自己的第二家乡，如今家乡重修安国寺是一件善事，自己自然要出一份力，所以王九湖撞了大钟100下，捐出了10万贯钱。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重修安国寺的费用终于凑齐了。虽然安国寺在后来又毁于战乱之中，但是王九湖为重修寺院撞钟捐款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了外国商人来到长安，这些涌入长安的外国商人也通过行动促进了中外的友好往来。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这一件件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正是中国唐代中外友好往来最有力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啊，马是人们非常喜欢的动物。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不久，汉武帝就曾经派使者去西域寻找传说中的天马。到了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宝马从异域来到了长安。那么您知道唐代的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在唐人的生活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公元731年的春天，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开元19年，唐玄宗听到了一个消息，突厥的左贤王阙特勤死了。突厥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而阙特勤则是突厥统治者皮加可汗的弟弟，身份非比寻常。想到突厥此时正与唐朝交好，唐玄宗便决定派人去吊唁。为了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唐玄宗对这次外交活动表现得非常重视。他不但派金吾将军张去义带着自己的喜诏去往突厥，还派人给阙特勤建了一座祠庙，并且凿刻了一座阙特勤的石像。这让皮加可汗非常感动，但最让可汗激动的是祠庙四壁上的画。原来唐玄宗特别派了6位技艺精湛的画师与使团同行，而祠庙里的壁画就是画师们精心绘制的阙特勤征战图。皮加可汗派人把画师送回长安的时候，特意献上了50匹品种优良的突厥宝马。事实上，这并不是皮加可汗第一次给唐玄宗献马。4年前，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曾经偷偷给皮加可汗写了一封信，希望与突厥结盟，共同对付大唐。皮加可汗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派人把信送到了长安，并且献上了30匹宝马，以表达自己对唐朝的诚意。看到突厥如此友好，唐玄宗很高兴，而那30匹宝马更是让他龙心大悦。于是他不但设宴款待使者，还大笔一挥下了一个旨意，在唐朝边境设立护市。此后唐朝每年都要用数10万匹丝绸去交换突厥的马。那么唐玄宗为什么如此重视突厥的宝马呢？原来突厥马在唐朝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据专家介绍，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才有5000匹马，其中2000匹是突厥马。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沙场时的坐骑之一特勤票，就是突厥贵族进贡的。后来唐太宗特意命人把特勤票和其他5匹宝马的形象用石头雕刻下来，放置于自己的陵墓前，这就是著名的昭陵6骏石刻。而突厥马强劲有力的形象也通过石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不过尽管唐朝的皇帝们都很看重突厥马，但唐朝的宝马却并不仅仅来自突厥。在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国家都给大唐的皇帝们进贡过马，有的国家甚至一次性就进贡宝马几千匹。管理这些异域马匹的官员还给他们打上不同的印记，而光是这样的印记就多达44种，有突厥马、康国马，可见唐朝外来马匹数量之多，来源之复杂。那么这些异域的宝马在唐朝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吐蕃的使者进贡了1匹宝马，唐太宗非常喜欢这匹马。

0: 特意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狮子聪。不过让他深感遗憾的是，这匹马的品种虽然好，但性情却十分暴烈，皇宫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把它驯服。一天，唐太宗带着大臣和嫔妃去马厩里看马，见所有的宝马当中只有狮子聪仍然野性未驯，不免觉得遗憾。这时候刚刚入宫的武则天走上前去，请求唐太宗让自己驯马。一开始唐太宗还觉得好奇，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弱的女子也会驯马吗？谁知等武则天说完，唐太宗却不高兴了，因为那种驯马方法实在是太血腥了，他根本不忍心让自己看中的宝马受这样的罪。事实上，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唐朝皇帝对于这些异域的宝马非常重视。
1: 在这个隋唐啊，它是个冷兵器时代，在这冷兵器时代的时候，这个马匹无论是在这个交通中间还是在战争中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呢，李世民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李世民呢，他在做秦王的时候，他是多次去进行征战的，他骑着战马去征战，冲锋陷阵。那么在这个冲锋陷阵中间，这个战马呀，不仅带着李世民去催敌霸战，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所以李世民对战马那是独有钟情，跟别人比起来讲，跟别的帝王比起来，李世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那么哪儿的马好啊？西域马好啊，因为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骑的马呀，那都是来自于西域的马，有的马的名字用的就是突厥的官的名字，所以他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又知道西域的良马好，所以当然他就很重视什么呢？大量的要从西域引进良马来充实中原。
0: 除了各国使节常常进贡马匹之外，各国的商人们也带着自己国家的马匹来交易。在长安城的西市里就有专门交易马匹的地方，此外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业都非常繁荣。
2: 当时在西市，也就是大唐西市，有一种行业叫裘配行，裘配行就是专门给马做马具的行业，也就是马的各种装具在这个商店里都可以采购到。当时人们对马的装饰就像我们今天对车的装饰一样，非常精心也非常在意，它可以体现一个马的等级和对马的喜爱程度。
0: 今天的人们虽然已经看不到那些异域来的宝马，但那些出土的唐代三彩釉陶马却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宝马的神韵。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这件唐三彩马就是其中之一，它膘肥体壮，身姿矫健，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而它身上华美的装饰则体现出唐人对这些异域宝马的喜爱。通过丝绸之路，异域的宝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唐。这些宝马有的用于改良马种，有的用于增强军事实力，还有的用于贵族们的马球运动和狩猎活动。不过唐玄宗有时候啊，会特意在进贡来的马匹当中啊，挑选一部分另外训练。您知道他想做什么吗？一天，西域小国于田给唐玄宗进贡了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唐玄宗高兴之余，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之前看史书，发现在南北朝时期，经常有西域小国给中国的皇帝进贡舞马。这些马会随着音乐节拍舞蹈，

0: 奇不已。可是现在皇宫的马厩里养了无数从外国进贡的宝马，却偏偏没有人给他进贡五马。五马最早是西域国家的特产，不过早期的五马会的动作都很简单，用来训练五马的音乐也不复杂，因此中国人也渐渐掌握了训练五马的技术。唐代的工匠们甚至还把五马的造型融入到陶器的制作中。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白陶五马就是其中之一。这匹陶马的一只前足高高抬起，像是在随着音乐舞蹈。据说唐玄宗的伯父唐中宗在位时，有一次宴请吐蕃的使者，宴席之上，唐中宗决定让宫里的五马来助兴。五马随着音乐的节奏，或起或卧，舞蹈嬉戏。看到这一幕，吐蕃的使者们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可见唐人训练五马的技术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西域的国家不再专门给唐朝的皇帝进献五马，也就情有可原了。于是，多才多艺的唐玄宗决定亲自训练一匹五马。他在西域进贡的宝马当中挑选了400匹最好的马，用于五马训练，并且专门为他们建立了表演的舞台。
1: 就是唐玄宗生日的时候，这些马呢，来随着这舞曲啊起舞。曲终以后呢，这些马呢又跪伏下去，吊上酒杯，酒杯里斟上酒了，跪伏的下去上去啊，给唐玄宗献酒，祝唐玄宗万寿无疆。那么当时文字就说什么呢？说这些马可以啊，奋首鼓尾，纵横英杰。不经上的记载，在西安呢一个窖藏里面呢，出土一批唐代的金银器，其中一个鎏金银壶，它的两面就各有一匹五马。这五马呢，口里边衔着这个酒杯，做一个呢跪着跪伏往前的姿态，就跟书里的记载啊非常相像。所以关于唐玄宗这个五马衔杯，然后敬酒祝寿，这个是内容啊，看来应该说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来相印证。
0: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玄宗都很热衷于训练舞马。他不但改写了舞马跳舞的音乐，还创作了很多高难度的马舞形式，最终让这种由丝绸之路传来的马舞艺术在中国达到了鼎盛。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

0: 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一点心动、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

0: 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4: 来自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幺零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
0: 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去
2: 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
2: 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2: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

0: 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以带他去吃三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

0: 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4: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5: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5: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5: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5: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5: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5: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5: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5: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2: 用，上半夜我也用
5: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一点钟到两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5: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5: 认证啊、
1: 哦，质检报告
5: 是
1: 吧？
5: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7: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7: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5: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的。
5: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5: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5: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对，可以。
5: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2: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5: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5: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5: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5: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5: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8: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5: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 所以呢，我想要给他一个更好的。

0: 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哎，
1: 有眼光，
2: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

0: 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艺术传承人海莲池。海老师主攻花脸、虚声、丑角等多个行当。海老师的嗓音宽厚洪亮，刚健而且有特殊的韵味，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他的表演真情意切，豪放大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海派艺术。海老师在表演上善于捕捉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把生活化的动作柔合在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当中，让人物活灵活现。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儿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海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我们来欣赏小苍娃儿我生来栽心重。

头来救个嫂，谁料想把你背到监牢中啊，我死去死活难了定，咱二人

海莲池老师出身草根，家境不太好，但是对曲剧有着天生喜欢、天生聪明的缘分。他的声音坚实浑厚，穿透力强。资料记载，最早演出的时候没有麦克风，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的年代，但是听海老师唱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享受。

0: 手里捏着一张王牌，皇长子李承乾。他一路上心里倒很踏实。此时的李毅名义上已经受俘，荆州属于他的房地，未上报朝廷就擅离房地，分明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李世民甚为震怒，一度想调集重兵围堵，但儿子在对方手里，让他实在是投鼠忌器，只好令程之杰统兵，以驰援柴绍之名一路监视着他。临行前，程之杰去拜望了封德仪，他一口一个相爷喊得封德仪心里格外舒坦。封德仪是见过世面的老官僚，程之杰要起兵了还来向他辞行，心里的想法不言自明。封德仪也不转弯子，直截了当地告诉程之杰，杨妃娘娘已经答应把清河公主许给程怀亮了。这着实让程之杰心花怒放了一番。杨妃的女儿身上流着两朝皇帝的血脉，这可是给程家挣了个天大的面子。程之杰不住地向封德仪作揖道谢，二人的交情又近了一层，话也多了起来，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前方的战事上。封德仪叮嘱程之杰，皇上派你监视李毅，这可不是一件轻生差事，此人素来反复无常，你可一定要小心呐。程之杰咧嘴一笑，这个大人放心，我程咬金是什么人呢？别人怕他李毅，我会怕他吗？他要胆敢对朝廷不利，我这把板斧可不是吃素的。封德仪一摆手，可别使你那瓦岗寨混世魔王的性子主动挑起什么事儿来，那还不害了在李毅营中为质的中山郡王吗？将来令郎一娶到清河公主，就成了皇三子的亲姐夫，在这立储的节骨眼上，万一皇长子出了什么岔子，人家会议论你有私心的。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 了。汉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程之杰看着封德仪，琢磨着这话语中的含义。封大人的话说得很正，但那口气却让程之杰品出了相反的味道。
3: 要挑点什么事儿，李承乾说不定就被李毅杀了。这么一来，东宫就该归长沙郡王了。那么陈怀亮娶回的这个媳妇儿就不是一般的公主，而是国储的包姐了。想到这儿，他对冯德仪一拱手说，
6: 大人的意思知节明白了。
0: 心中已暗暗打定主意，要和李毅好好纠缠一番。4天后， 程之杰的部下和李毅的左翼。

营发生了争执，打了起来。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立即召群臣商量对策。冯德仪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这个李毅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实乃士卒的败类呀。”长孙无忌看了冯德仪一眼，想从对方的眼神中捕捉到什么，他不动声色地说：“皇上，程之杰只有30,000人，只怕挡不住李毅呀。速传朕旨意，火速调李靖北上围击李毅。”冯德仪一听，急忙劝阻说：“皇上，万万不可呀！中山郡王还在李毅营中呢，这么做岂不是要置皇长子于死地吗？”长孙无忌在一旁说：“冯大人，那也不能就这么由着李毅呀。好在他现在离开荆州，要是让他回到燕辽，这一仗还不知道得打多少年呢。”长孙无忌的话打动了李世民，虽然李世民想起长子李承乾，他实在于心不忍，但眼下除了打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咬了咬牙下令说：“就这么定了，朕不能一个人的性命而弃天下千万人的性命。德仪，你的笔快去起草一道讨李毅的檄文吧。”冯德仪扑通跪倒在地，佯装出一脸悲痛，气声说：“皇上，是臣把中山郡王送入李毅军中，此文一出，皇长子断难生还，臣将何地自容啊！”“朕不怪你，这都是朕自己拿的主意，谁让他是皇长子呢？”回到弘文殿，冯德仪花了一个上午的功夫，精心炮制了一篇檄文。他的文章书法素来有名，加上身居右仆射的高位，在朝中举足轻重，因此等他放下手中的笔，围在身边的众臣便发出一片赞叹声。他们齐声赞扬冯德仪不愧是文章泰斗，洋洋千言的弘文竟然一气呵成。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让我也拜读拜读。”众人回头一看，是长孙无忌走了过来。长孙无忌凑上前瞟了一眼，连连点头说：“真是不错，难怪连皇上登位诏书也是得请冯大人来写，大人的手笔就是不同凡响啊。用不了2天，只怕朝廷就要立太子了，这昭告少不了也得请大人您出马呀。”冯德仪看着长孙无忌，琢磨着他话中的含义，口中说：“长孙大人，当务之急是救下中山郡王啊，其他都留待以后再说了。”长孙无忌点点头：“冯大人真是把中山郡王放在心坎上啊。”接着他一纸檄文：“我刚从承清殿来，皇上让我跟您说说这檄文的事儿。”冯德仪双手捧起檄文：“皇上是让大人来催要檄文的吧？我这就给他送去。可惜呀，这样的锦绣文章却用不着了。”众人均是一愣，望着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说：“李靖军还没回到潼关，

0: 那头已经有人把李毅的脑袋送过来了。哎，真是可惜呀，可惜了这么好的文章啊。说着，长孙无忌转身摇头晃脑地走了出去。中书内省里顿时响起一片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冯德仪的心头一阵发紧，忙疾步走出弘文殿，暗派自己的心腹去打听事情的原委。过了半个时辰，心腹回来了，告诉他说，大人，长孙无忌早就买通了李毅的部将杨吉，突然起事杀了李毅，燕廖军已经平了。那中山郡王呢？饿得还就剩一口气了，叫杨吉抬进宫门了。皇上见到皇长子这副模样，动了慈念，当即就下旨立他为太子。冯德仪如遭雷击，他这才明白，自己提着脑袋去李毅军中做说客，为的是算计长孙无忌的外甥，到头来自己却着着实实的被长孙无忌给算计了一回。他的精神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久就患病倒下，拖了半年便一命呜呼。冯德仪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很快就从大唐的权力舞台上消失了。芳草连天，李世民领着长孙无忌等人将范新送到郊外。范新一拱手说，皇上，长孙大人，你们请回吧，已经出城十里了。众人停下来，李世民拉着范新的手说，范新啊，朕真是舍不得你走啊，没有你的奇迹良谋，现在长安只怕早就是一片瓦砾了。可是这么个大功臣，朕却还要责贬，这心里啊。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在云中马邑已经和胡寇打过多年的交道，如果再在随州待上一阵子，该可以想出一个破解竭力铁骑的好法子了。范新扑通跪倒，皇上，臣一定会记住您的嘱咐的。接着他站起身来，跃上马，正要扬鞭离去，李世民突然大喊一声，范新，在朕的心里，你可不是什么随州刺史，你是大唐的兵部侍郎。范新怔住了，扬起的马鞭停在了空中，一颗硕大的泪珠从这个汉子深陷的眼眶里滚落下来。这时旁边传来一阵人声，一群百姓正扶老携幼的从南边的野径走了过来。李世民问，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去的？
1: 回皇上，都是到口外讨活计的。
0: 李世民脸色一变，心里像是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长孙无忌看出李世民的痛苦，他大声地对那群百姓说，大胆，不知道朝廷明令人丁私自北迁是要充军的吗？来呀，将他们统统抓起来，送到京兆尹官署去。郊外的小路上，长孙无忌下令将逃难的难民抓到官府。范新在马上说，
1: 长孙大人，这些百姓好生可怜，您就放过他们吧。
0: 长孙无忌愤怒地说，今天放了一村，明天岂不会走上一线？接着他再次对侍卫们发话，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1: 众侍卫上前拿人，百姓们连连央告。李世民再也看不下去了，喝止了侍卫，让百姓们只管离去。长孙无忌还想说什么，李世民制住了他，叹了口气说：百姓何罪之有啊？要论罪，只能怪朕，朕这个天子养活不了他们呢。百姓们哭嚎着离去，风吹起漫天的树叶，李世民脸上满是惆怅，他的目光落在旁边一个巨大的土堆上，那是汉武帝的陵寝，陵前立着一根石柱。李世民脸色一变说：这是根拴马桩，是新立的，只有胡骑会怎么干。他们居然将拴马桩立在武帝陵前，朕真是无颜面对他呀。这时众人背后传来一个声音：有谁天生是佛呢？佛都是修来的呀。李世民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僧人，带着三个弟子。那僧人接着说：很久以前，终南山中有一棵树被风刮倒，寺里的僧人将树抬回来，锯成两节，一节请人雕成一尊佛像，剩下的做了地板。有一天啊，地板很不高兴地对佛像说：我们本是同一棵树，为什么你成了万人敬仰的佛，我却被人踩来踩去？你知道佛像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了：你只见到我今天被万人敬仰，却没见到当年浑身上下挨了多少刀斧啊。李世民似有所悟：大师是贫僧玄奘。李世民反复玩味着这个预言，目光久久地停在玄奘脸上，突然他跪了下来，向玄奘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众人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李世民已经大步走向战马。长孙无忌跟在李世民后面，一头差点撞在那棵拴马桩上，他对侍卫下令说：回头跟金帐影说一声，差人把这个拴马桩搬走，立在这儿，汝及先人成何体统？李世民一回头说：不，留着他，这样好提醒朕不要忘今日之耻，总有一天朕要把他立到竭力的大帐前。从这一天开始，这块记载着耻辱的石头就一直压在李世民的心头，他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强国方略，唐朝开始了被后人称作贞观之治的一代治世，国家渐渐从长期战乱的阴影中走出，而怀着一同宇内抱负的竭力也没有闲着，他用尽心机清除异己，加强自己的统治。南北的两个巨人都在苦苦力谏，等待着一剑刺向对方咽喉的那一刻。到了贞观三年，他们的剑又一次撞出了火花。春天的一个夜晚，李世民正在承清殿里批阅文牍，突然像是听到了什么，竖起耳朵：承天门外怎么好像有马蹄声啊？ 在一旁伺候的宦官王德惊讶地说：“
0: 奴才可什么也没听见啊！”
1: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岑文本的声音：“
2: 皇上，有紧急军情。”
1: 王德看了李世民一眼，露出吃惊的神情。李世民说：“
2: 你进来吧。”
1: 身穿紫袍的岑文本走进殿来，三年时间里，他随侍在皇帝的身边，青云直上，已经是正三品中书侍郎，与位列宰相的中书令只差一级。虽与六部尚书平级，但他的地位远比他们显赫。走到皇帝的书案前，岑文本低头躬身行礼，口中说：“
2: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这道800里加急的鞭报上说，我军打下云中了。梁师都死于乱军，只逃走了大将孙达。皇上，三年了，整整三年啊！北边这十几家叛臣，这最后的一块骨头，到底叫咱们给啃下来了。”
1: 李世民脸色一变，这个消息着实让他高兴。梁师都是雄居北方的枭雄，这几年唐朝的各种反叛势力差不多都荡平了，只有梁师都一直不肯降服。这次李世民几乎尽遣朝中的精锐，由尉迟敬德等十几个大将统领，一直把梁师都打到了云中，围攻了三个多月，总算是将他平定了。不过孙达漏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人是李建成的侍卫，玄武门之变后逃出长安，一直与李唐作对，建成遗党中，他把反制打到了最后。李世民看罢奏章，让岑文本起草一道明诏，下令各地守备一定设法捉拿孙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岑文本走后，李世民走向一张地图，仔细查看着地图，他的目光从云中北移，落向阴山方向，那里是竭力韩仗所在之地定襄。原来唐军围攻梁师都以后，梁师都派人向竭力求援，竭力带着大军东进，摆出了一副增援梁师都的架势，却一直在离云中还有200里的地方停着不出手。李世民原以为竭力是在等唐军和梁师都都拼到筋疲力尽时再说，可现在梁师都已经败亡了，他却依然没有一点动静。李世民自言自语地说：“
0: 奇怪呀，竭力这是想干什么呀？”
1: 不光李世民有这个疑问，连竭力的部将们也十分困惑。云中被唐军攻陷后的一天，竭力正在巡营，跟在他身后的执事司隶问：“
2: 大汗，唐军主力都在云中，他们和梁师都打了三个月，已经拼得精疲力尽了，正是咱们收渔翁之利的时候，您怎么突然下令停止前进呢？”
1: 竭力看一眼执事司隶：“你在云中打过仗吗？”“
2: 啊，十多年前跟着老可汗在雁门关围过隋炀帝，曾经到过那一带。”
1: 既然你到过那里，就应该知道云中的地形，那里到处都是高山峻岭，关隘相连，咱们的骑兵杀过去，就像一条龙到了浅滩中，优势无法得到发挥。既然唐军已经拿下梁师都的人头，我们又何必在这样的地方与他们争锋呢？”“
2: 那大汗的意思是？”

0: 竭力用马鞭一指西面说：“我要在那里和李世民下一盘大棋。”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竭力手指的方向是随州。十多天以后，阿史那氏二汗突利的30000多精骑和直师司隶，还有竭力世子施罗迭等人统帅的20000人马，突然出现在随州城下，将这座城邑围困起来。守将正是曾经颇受李世民赏识的范新。在敌人合围之前，他派出快马，将敌情火速向长安报告。随州的守军不多，只有5000，范新领着这5000人和突利苦战了5天，损失非常大，突利的人马也折损了不少，却一筹莫展。突利的部将花里尔看着城墙下数不清的尸体，一脸悲愤地对突利说：“
6: 可汗，不能再这么打了，几天下来咱们已经打光了2000人队，他竭力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咱们不玩完他是不会死心的，与其让他们这么暗算，还不如回到咱们的部落，有这30000弟兄死保着你，和他死拼一场，输赢都落个痛快。想这么钝刀子挨宰，什么时候能疼到个头啊？”
0: 突利望着城墙说：“你说的不错，长痛不如短痛，传我将令，全军集合。”花丽尔露出欣喜来：“
6: 可汗，你终于想通了，好，我这就去传令，进击黄河渡口，从直师司隶手中夺船撤兵，随州留给施罗迭自个玩吧。”
0: 突利看了花脸一眼：“谁说往回撤了？我是要改变打法，全军出击，看他范新还能喘得过气来吗？别这么断一截胳膊再伸上去一截，没完没了的。”花丽尔扑通跪下来说：“
6: 可汗，难道你想把咱们的老本全都搭上吗？”
0: 突利一指对面的城墙道：“随州城里终究只有几千唐军，对付这伙的人总比对付那个人的20万骑兵容易吧。别忘了，18个部落首领已经没了15个，我可不想做这第16个。
1: 残阳如血，一片狼藉的随州墙头上，一面残破的战旗在迎风飘扬。战旗下，一排士兵倚着垛口在小憩，他们破烂的衣衫和残旧的战甲上血迹斑斑，人人都是一脸疲惫之色。一个没有戴头盔的小兵正吹着一支短笛，忧伤的乐曲响在空中。一个绷带缠头的老兵从城墙的缝隙里拨出一片嫩嫩的青草叶子，张开干裂的嘴唇，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突然，小兵的笛声停止了，他趴在垛口，木然地望着前方，眼睛越睁越大， 冻结成恐怖的神情。前方胡将花脸袒露右臂，手提一口大刀，无数士兵突然迸发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呐喊声，迎面冲来，一场血腥的攻防战又要开始了。笨重的云梯发出的闷响落在城墙垛口之上，突立的部下前仆后继地往城头冲去。一副云梯搭上城墙，小兵冒着如簧般飞来的羽箭，奋力举着木叉从两面藤牌间伸出，一个胡兵跃上城头，一刀砍翻了一个迎上来的唐军士兵，接着几个胡兵跟上来，城墙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守军陷入一片混乱。危急时刻，范新出现在退败的人流中，挥剑大喊：不许退，快堵住口子。他带着自己的亲兵小队奋力杀上去，唐军的士气振作起来，攻上来的胡兵被击退了，还抓了几个俘虏。一个老兵看着一身是血的范新说：十几年来，胡寇七次犯我随州，每一回州官都弃城不守，随州百姓七遭胡寇洗劫屠戮。不过这一回大伙看出来了，刺史大人，您是下决心要替咱们守住这道城墙啊。是的，我向你们保证，绝不后退一步，一定坚持到朝廷的救兵到来。这时城墙下又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老兵喊道：大人，敌人又要攻城了，那里还有一个大头领。范新迅速趴到垛口上观察，那是突厥二汗突利。小雨全军，敌人来者不善，一定要小心应对。士兵们举起藤牌，范新从腰间拔出剑来，城头的气氛分外紧张，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息，等待着一次雷霆万钧的攻势来临。可是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攻击阵型刚刚向前推进了100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又过了一阵子，竟然全军折回了。范新又守望了一阵，见敌人没有再进攻的意思，满脸困惑地离开垛口。回到刺史官署，他把随州司曹参军赵公存叫来密议。这位赵公存虽然只是个八品小吏，但却是随州城里数得着的干吏，又是本地人，熟知边事，范新一向对他十分看重。范新问赵公存说：敌人已经试出用密集队形能够攻上城头，再来几次，咱这城墙保不齐就要被他们攻下来了，可他们为什么突然停止进攻呢？赵公存略一思忖说：这个嘛，下官也只是猜测啊，此事或许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那就是胡寇这次袭扰根本就不是为了攻下随州而来。不为打随州，那是为何而来啊？下官听说这竭力从前可是草原上有名的猎手啊。樊新心里一惊：你是说他抛下这只香饵是要诱一只大猎物？赵公存的话蓦然点醒了范新， 刚才在城头抓住的那几个俘虏已经开口，其中有人供称，朝廷已派三路人马合计150,000人日夜兼程向随州赶来。敌人明知唐军正在驰援而放缓了攻势，这足以说明竭力就是想在随州城下布一个大陷阱，诱歼那10多万援军。范新再也坐不住了，他赶紧写了一封密信，挑了10名武艺高强的士兵，让他们半夜带着信出城送往长安。范新深知唐朝军队现在的实力，如果这10几万人马完了，那对整个大唐无疑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呀。
5: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好，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那么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网炸福利哈，可以说是重磅来袭，其中有好戏、红包，当然还有今天我拿在手里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啊，大家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真的是会感觉错过一个亿了啊。那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重呢就是四部精品短剧的联播，可以说呢天天是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四部的顶流的短剧可以说轮番上线啊，比如说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等等啊，让大伙儿一次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啊，这个猫鼠游戏，另外呢还有走心情感大戏风止一也平，还有催泪现实像，就是断线的风筝，还有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剧情紧凑而且是不拖沓，追剧让您呢可以说是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签名照哈，免费的赠送。大家看到了我手里的这些照片吗？可以说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歌手啊，还有明星，比如说像黄奇帆呐，还有这个赵传呐等等啊，手里面很多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且是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星啊，朋友们，这上面都是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当然数量有限啊，每一张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那么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现在我们来大象剧场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互动答题啊，您就可以把这些签名照啊这个带回家，手慢了真是没有。另外呢，除了这些签名照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红包福利，继续的宠粉。老粉们都知道，咱们大象剧场这个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的红包，看剧呢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幸运儿说不定这期就是您。另外呢，本周啊，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啊，在上周呢我们请了7位剧搭子，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来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啊打 call。 那么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咱们接下来呢

0: 在里面，快去救救他！你愣着干什么呀？
1: 不哭，不哭，
0: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快救救她！
1: 哎呀，
0: 妈妈有哮喘，你先救她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2: 赶紧把小板凳坐好啊！香小鱼的橡胶器来了，来了！
3: 救救我！
0: 阿云，老公，我求你了，快救救女儿吧！
2: 真心的情感大戏。
4: 我来救你了，没事了。
0: 我的老公失忆了，他记得所有人，唯独忘了我和女儿。
3: 妈妈，
0: 淼淼别怕，妈妈在。
3: 淼淼不怕。

0: 爸爸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1: 当然不是了，爸爸只是暂时的失去记忆了，等爸爸记忆恢复之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疼淼淼的。
2: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总想让自己失忆，但是就像剧中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3: 你为了香园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你不怕她发现了跟你闹啊？
2: 装失忆啊，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剧情的反转啊。
3: 当初啊，要不是香园跟我赌气闹分手，我也不会娶青离。现在香园只是让我陪她一段时间，弥补下遗憾，这是我欠她的。
4: 既能光明正大的和江源母女在一起，又能让嫂子心甘情愿地放你自由，这招可真绝呀！
5: 诗雨，
2: 原来你的诗雨是装的，朋友们。
5: 那我和女儿这些日子为你担忧，看着你和江源亲近，咽下的委屈算什么？彻头彻尾的骗局。
4: 宇哥，你还打算装多久啊？
3: 还有十天，到时候向阳会带着暖暖出国，等过了这十天呢，我就假装恢复记忆，再回到青离身边，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1: 喂，师哥，我同意加入海外项目组，但是我可能需要你帮我抹掉我跟我女儿的所有信息。
6: 好，十天后我会派人去接你。

诗雨，既然你这么喜欢诗意，九天后我和女儿会从你的世界彻底消失。

0: 你女儿呢？昨天她应该没事吧？
1: 我女儿？
2: 爸爸，你终于醒了，苗苗很担心你。
0: 吵死了，哪来的小孩？错人了，
1: 诗雨，苗苗是你的亲生女儿，你……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认识你们，你认错人了。虽然我不记得你们，但是于情于理，你们是我名义上的妻女，我关心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1: 诗雨，
3: 做妈妈的和女儿肯定很崩溃啊。
0: 看来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1: 诗雨，你曾经用生命承诺过，

0: 你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女儿的吗？你真的不记得了？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以后别再问我这种无聊问题了。可是明明就……
1: 喂，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了。

0: 苗苗，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你愿意吗？
1: 妈妈，爸爸只是暂时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2: 是爸爸不是忘了你们，是不喜欢你们，不然为什么每天都跟我和妈妈待在一起啊？
1: 你胡说。

0: 我给暖暖道歉。
1: 苗苗才是你的女儿，你就一定要这么伤害她吗？况且是她先招惹苗苗，
2: 借着失忆理直气壮的，那不认自己的新女儿。
3: 你调监控看啊！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跟青离姐生气啊！那好像哮喘有点严重，我们大家去看看吧。
4: 。
3: 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

0: 行晕倒了。
1: 阿宇，你要去哪儿啊？
2: 还是有一丝良知的啊。
3: 宇哥，你明明这么在意嫂子和淼淼，为什么不干脆坦白自己没有失忆呢？
4: 还有七天，江源就会带着暖暖出国定居，我答应过他，会和他留下最后的回忆。在这以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青离和淼淼。

苏经理，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石宇心里从头到尾只装我一个人，你和你女儿都不。

0: 诉你吧，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他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你呀，就是个笑话。
1: 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

0: 千林，项目安排好了，手续差最后一步，但是注销户籍的手续已完成，你和淼淼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彻底抹除，查无此人。你确定要注销吗？我爱你以后后悔想原谅他。
1: 确定不后悔？
0: 好。
2: 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碰到极致啊才有这样的一种决定，可以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
1: 忠诚是婚姻的底线，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原谅。
2: 像小英所说的，每天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们的好剧天天看。这周给大家准备了4部好剧经典，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

0: 的朋友们关注啊，我们的微剧的剧场，我们关注我们大象戏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奉旨意难平》，也是一个情感大剧。
1: 你来干什么？
2: 不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就是这儿的女主人。
1: 你到底来干什么？
2: 我今天来是特地把这个还给你。昨天晚上你去医院，我和阿宇就在这儿。这个戒指跟阿宇当年跟我求婚时送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刻字位置。阿宇还真是恋旧啊。真巧啊，上面那个亲子服我和暖暖都有，不过暖暖好像比淼淼大一个月吧。你猜阿宇是给谁先买的呢？

哥们，我们一边看剧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会儿红包以及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之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一些技巧啊，把我们身边家人们这个手机都集中起来，同时都打开我们的微剧啊，我们中奖的几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发动起来，朋友们啊！

0: 一个人的真心真的可以分给两个人。
1: 苏秋离，你在干嘛？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记得这些？
1: 我只是担心我的房子还有我自己。我车祸受伤刚好不久，你就在家放火，你想害死我吗？
0: 车祸失忆，这场戏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1: 以往遇到这种事他都会哭闹着跟我解释，今天怎么这么脾气？苏秀莲，我今天刚好没事，我开车接你女儿放学吧。
0: 接女儿？
2: 妈妈，爸爸好久没来接淼淼放学了。
0: 淼淼，爸爸呢是生病了，等爸爸病好了就来接淼淼。嗯
2: 嗯。是爸爸，爸爸来接我们了。
3: 是爸爸。
4: 阿宇，你来了。暖暖都等你好久了。
2: 是爸爸。
1: 哎呀，今天暖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2: 超级开心，我交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
5: 暖暖边看剧啊，一会儿
2: 爸爸不是
5: 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
2: 请问
5: 注意这个剧中的一些细节，回答准确的话第一个答出。

0: 多的关爱啊，多多的关注剧情。这个奖励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1: 说的。自从你生病之后，
0: 对，
1: 你还没有见过苗苗
0: 签名照。
1: 今天，
0: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啊，朋友们，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歌星。今天呢，将会送出啊一张，朋友们
2: 树梢了，
0: 看看哪位观众是我们的幸运儿。
2: 怎么这么不小心？我马上来。
0: 都是重量级的我们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2: 那个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下次再接你女儿放学吧。
0: 另外的朋友们，你们手机也都准备好了吗？
1: 我们之间
0: 现在的这个距离
1: 没有下次。
0: 我们的红包开奖时间哈，这个以后边看剧，随机啊会展开，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手机啊都整合起来，看看谁是今晚的幸运儿。我们最高奖项是88元的红包啊。
1: 淼淼。

0: 苗苗，护士姐姐不是说过了吗？你现在不能心急跳舞，要是再伤到骨头怎么办？
1: 妈妈，后天就是幼儿园的六一演出了，爸爸生病前最喜欢看苗苗跳舞了，只要苗苗被选上领舞，就能站在最前面表演给爸爸看，爸爸看到了肯定能想起来妈妈和苗苗了。
0: 苗苗，爸爸其实
1: 妈妈，我们该出发了，要是迟到了就来不及了。

0: 园长，苗苗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带苗苗转学了。
1: 苗苗妈妈，苗苗跟小朋友吵起来了。
2: 我不管，这个表演的领舞就是我。
3: 你胡说，老师明明说我跳的最好，要我领舞。爸爸，苗苗好疼啊。
4: 苗苗脚受伤了，就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合适的
5: 家长们，
4: 不然到时候舞台上出什么问题，都不够丢人的。
5: 他的这个童年呢，更需要的是
6: 诗雨。当初要不是你为了救江源的女儿耽误治疗，苗苗会伤成这样吗？啊，
5: 他的成长的这种吧。
6: 你到底要装失忆装到什么时候？
5: 这些剧情的设计和细节给我们体现的。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6: 诗雨，你
3: 妈妈，你们不要吵架。爸爸说的对，苗苗不当领舞了，你们不要吵。
6: 苗苗，
7: 是爸爸，谢谢你替我说话。
5: 是需要一辈子。
6: 苗苗起来，
5: 很难选。88，
6: 阿宇，秀丽姐是不是生我们气了？
5: 218的朋友难道是中了一个88的红包？
6: 我让暖暖给他们道个歉吧。
4: 没事，你们过来陪着走吧。等我回去了，他不会跟我计较的。
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认出我和妈妈？

0: 你女儿她没事吧？
1: 你都说是我女儿了，那就不关你的事。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苗苗可是我。
1: 是什么？
2: 明天爷爷就走了，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0: 是我住在一起的人啊，虽然我现在没想起来，但是他每天缠着我叫我爸爸，我关心一下总没错吧？
1: 好啊，既然你想关心，那明天你去参加淼淼的幼儿园演出吧。他为了这个演出付出了很久，我想就算是你失忆了，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吧。
0: 好，等明天演出结束，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0: 孩子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抹去啊？
1: 妈妈，
0: 我们现在
1: 苗苗今天好看吗？
0: 来，朋友们啊，
2: 好看，
0: 好你们可以多准备几部手机啊。
2: 我们家苗苗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公主啦。
0: 一会儿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会送出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的。
1: 妈妈，爸爸真的来看我表演了。
0: 这个奖品就是
1: 我们快点找他。
0: 我手里拿着。
2: 哎，苗苗，你小心点儿，你脚还没好。
0: 我也在歌坛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
1: 爸爸，
0: 所以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有机会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啊，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我们第一位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这个签名照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
2: 你昨天答应给暖暖拍视频的，相机带了吗？他都念到一路了。
1: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孩子来讲确实是一种折磨呀。
1: 阿苗，演出结束了，还有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妈妈，我们走吧，我不要爸爸了。

0: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报。
1: 阿宇，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和暖暖，有了这段回忆，我没有遗憾了。
2: 妈妈，我舍不得十八吧。
1: 可是，我们要是留下来的话，会很麻烦十八吧的。阿宇，阿宇。
3: 啊，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我看时间不早了，飞机快起飞了，你们快进去吧。啊，暖暖，拜拜。江源走了，庆礼，淼淼，我们一家人一块。江源走了，庆礼，淼淼，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4: 又回不到从前，我们做的改变。
5: 竟然擦肩而过了啊。

0: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航班即将迎来登机时刻，请确保您。
1: 妈妈，我们该赶飞机了。
2: 好，再见了，诗雨。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
4: 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不要，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5: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1: 是爸爸。
5: 石宇当初是因为没得到我，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你，你就是个笑话。
1: 妈妈，我们走

0: 喂，
1: 石总，有同事说在机场看到了夫人和小姐。
0: 机场？他们去机场干什么？难道？苗苗。
2: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还有秋坤啊，
1: 秋坤，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星离，这枚戒指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直到刚刚飞机差点发生事故，我才深刻意识到你才是唯一重要的，是你让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幸福。如果你愿意，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让你幸福。你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
3: 妈妈别难过，苗苗长大了也给你买戒指。
4: 好，
3: 那走吧。

0: 小林，
1: 怪叔叔放开我妈妈！
2: 你谁呀？神经病吧？走，孩子。
0: 抱歉，我认错人了。

0: 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你的石太太的，无论生死贫穷我都不会背弃。但是有一点，我不接受任何的欺骗，如果有一天你骗我，我就会彻底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1: 难道行李真的走了？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我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是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喂，
2: 石先生，您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医院，请您赶紧过来一趟。
1: 经理，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忍心离开我的。江源，
3: 石爸爸，
1: 怎么是你？你不是上飞机了吗？医生说我太太跟我女儿在。
4: 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医生问我配偶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想到你，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知道就好。
4: 阿宇，
1: 既然你没事，好好休息吧。
4: 阿宇，我之前生病你都会陪着我的，我现在还是有点难受，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就一会儿。

0: 爸，我舍不得你。
1: 今天抽奖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
2: 我晚点来看你们。
3: 你要去哪儿？
2: 青离带着淼淼离家出走了，我得找他们。
4: 竟然真的走了，看来我上次跟他说的话他听进去了。苏青离，你要是真有骨气就再也别回来了。
2: 喂，
5: 石先生，他在家。
2: 我马上到。

0: 夫人在家吗？她人呢？我是说夫人在家，但东西全部都没了。<笑>
1: 大喘气啊！夫人在家，
0: 里边东西呢？
1: 但东西全没了。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你吃完回家之后，要求我们不许交代夫人，也不许把她收拾房间，所以夫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收拾的。
2: 到底做错了什么？再找找，看看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啊！

0: 么意思？经理，你真的打算要离开吗？
1: 阿姨，你过来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全家福。我说过的，我没有骗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阿姨，你看，
2: 好几天没中一个了，就是在为今天晚上攒着呢。别着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
0: 别叫我阿姨。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什么老婆，什么孩子，我只认识香园。在我恢复记忆之前，你跟你女儿离我远点。
2: 当初有多无情多绝情，此时此刻就有多狼狈啊。
0: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1: 石总，有人来了。你把这屋收拾收拾，我稍微晚点搬进来。阿云，青莲姐不辞而别，你身边缺个人照顾你。
0: 滚，给我滚。石总，找到夫人下落了。我们查到了，夫人在一周前就订了个7天的亲子双人游项目，时间就是今天。7天双人游，原来是去散心了呀。难怪演出一结束他们就不见了。
3: 那需要我这边再跟进一下吗？
0: 不用了，我了解了。他们可能是最近受了冷落，受了委屈，才想着出去走走，指不定现在还在边度假边吐槽我呢。
1: 那这7天我和暖暖陪着你吧。
0: 哎呀，不用了，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我看你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以后别再见面了。
1: 苏经理，
2: 还没开始啊，
1: 我还真是小瞧你的手段。
2: 不要着急啊，
1: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多准备几部手机啊，刚才我给大家说抓紧时间等我们大家。
1: 经理姐出去找别的男人吗？
2: 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怎么可能。我了解了，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不可能离开我。
2: 好，我看朋友们已经等着急了，现在已经8:10了，来，朋友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啊。

0: 看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抽红包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久等了。大家现在看啊，在我们的公屏右上方呢，大家能看到一个红包的字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点开它哈。抽红包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看到了吗？上下分屏啊，第一个还是我们的在上一周进行的哪个是您中意的我们的剧搭子啊，我们大家来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大家往下滑的话可以看到哈，一共是我们的七位剧搭子，在上周出现的七位剧搭子，大家喜欢哪一位剧搭子可以给他来投出我们的助力票啊。比如说第一位啊，我们给他点一下助力，你已经助力啊，完成助力就可以抽奖。朋友们，完成助力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退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包选项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比比手气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大家谁能够中奖。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大象剧场累计七天现金红包，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签到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每天记得签到，连续打卡七天之后，我们直接会给您发放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不用拼运气的，我们直接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所以说只要是您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微剧大家就有机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朋友们，今天刚才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剧啊，其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朋友们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来，我们一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一看谁手速快。今天这个奖品呢，将会是我们的明星的签名照，也就是我们的歌星啊，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看看谁是答对问题的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啊。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黄绮珊包括赵传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爱的我们的歌手。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大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啊。你看尾号是7937的朋友说啊，其实他是装的，您的回答答案啊，这个完全正确，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一张。随后呢，我们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啊，给您邮寄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喜欢的明星啊他的亲笔签名照片。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朋友们，你们都抽的这个奖的结果怎么样啊？西宁小孩说得了3毛，没关系啊，一分钱也是爱啊。朋友们，虽然这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可能您的这个金额不是太高，但是呢朋友们，您只要是天天来我们微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当中来，您一定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88元红包的。好了，那么抽奖和互动环节先进行到这儿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没有完成抽奖的可以继续来抽奖啊，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剧集的内容。
1: 苗苗你好啊，我是你陆叔叔，咱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喜不喜欢？会不会吓到他？经理，
0: 健康百财，本财说我又中奖，
1: 好久不见，
0: 恭喜啊，这么幸运。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经理，这段日子是我不好，等你和淼淼回家，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2: 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他
1: 把这个放这里。
3: 来，茄子，
4: 可真像叔叔啊！
1: 青云，等你回来看到我的改变，一定会很惊喜吧？
3: 哎，面怎么
5: 多好玩，
4: 弄到脸。

0: 张了。
1: 妈妈，是爸爸好几天不来找我们玩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呀？
2: 怎么会呢，暖暖，是爸爸只是有事在忙，等他忙完了就来找我们了。你先回去睡觉好不好？
1: 嗯。
3: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2: 苏经理，我一定要在你回来之前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
2: 不好笑了。
0: 哎呀，别生气了，淼淼不是还小吗？
1: 那不行，这么小就嚷嚷当别人的新娘，那长大以后还得了？不行，我得给园长打个电话，让他建一所只有小女孩的幼儿园。
0: 你还真打呀？你疯了？你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0: 你怎么都不来看暖暖啦？
1: 阿宇，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暖暖她发烧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不肯去，吵着说要来见你。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就……

0: 苗苗，你怎么回来了？哎，苗苗，对不起，忙忙忘了，你今天只上半天课。
1: 没关系，妈妈，是陆叔叔接我回来的。
0: 师哥，师哥，您这是？
2: 办公程师，批准你居家办公，可没说不让你好好吃饭啊。
0: 谢谢陆叔叔，还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了有你来。
2: 你可是我们公司。重金聘用的设计师，为你的生活保驾护航，是我这个总裁分内的工作。青林，有件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让我抹除了你跟淼淼的身份，还要延迟一周的旅游计划？
0: 石宇很谨慎，虽然抹除了信息，但是他想在短时间找到我们也是很容易的事。7天时间足够抹掉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回去，可能正如他所愿吧。

0: 时爸爸为什么不留我们？是不是清理阿姨和石淼淼回来，他就不要我们了？
1: 不会的，暖暖，苏经理是不会回来的。来，躺下。

0: 这是姓黎的手机，谁在给他发消息？
1: 失忆的事情，难道姓黎他？我会离开，但是我要他。
0: 江源，你敢耍我？
2: 暖暖，快一会儿啊！等苏青离和石淼淼回来，看到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气疯。到时候，你石爸爸就会跟他们分开，我们就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了。以后啊，你就是石家的千金，我就是石家的夫人了。我们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
3: 那
2: 石淼淼，
4: 这个亲子教育，
2: 他们会离开石爸爸吗？
5: 简直了！
2: 你青离阿姨啊，自诩清高，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 石宇在他心里早就已经脏了，他们势不可能再有机会在一起。他唯一的选择，只有我。阿宇，
6: 石爸爸，
2: 暖暖，你不是说你想出去玩吗？你去吧，我和石爸爸有话要说。阿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6: 解释？我倒要听听你想要怎么解释。阿云，
0: 当初是我不近情，可怜你被前夫家暴，才把你接到怀城，给了你房子、钱，你想要的一切。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啊！
6: 把这个贱人用过的东西给我拿去烧了，我不想等青离回来，脏了他的眼睛。
2: 阿云，阿云，
0: 我不准你这么叫我，你不配。
6: 当初是我们说好了，为过去没有圆满的感情画个句号，弥补一下遗憾而已。可你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
2: 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结束。要不是当时赌气跟你分手，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
6: 暖暖，
2: 他应该是你的女儿。
6: 爱我。
0: 你爱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
6: 当初石家局势动荡，你各种找茬跟我闹分手，最后跑到国外找你那个有钱的前夫，你趁他我傻吗？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重温旧情？
6: 我说过，我只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寻找一时的刺激。我以为给够你所有的钱，你就会得到满足。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竟然敢伤害我的家人！
2: 阿云。
0: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青离打电话解释清楚好不好？打完了吗？轮到我了。林助理，打电话给江源的情妇，告诉他，我知道江源在哪。
2: 不要，不要，我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
6: 他要是知道我在哪儿，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0: 还不是你咎由自取。
2: 石宇，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来伤害经理，但是我真的爱你。
6: 我宁愿从你口中说接近我是为了我的身份、我的钱，我也不想从你口中说出虚伪的爱。所有人都可以说爱，但是唯独你江源不配。
2: 那你呢？你又算什么好东西？

0: 了追求刺激，假装失忆，和自己的前女友旧情复燃，这种肮脏的行为，你算配得上杀案？
1: 够渣的啊！
0: 你所谓的爱，也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你说你不爱我，却把我和暖暖捧在手里，处处关心和呵护。你说你爱你老婆，却用一个蹩脚到一眼就能看穿的理由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诗雨，你说你蠢不蠢？
2: 你闭嘴！
0: 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今天就算没有我的出现，苏清离也不会回来。
2: 不可能。喂，
3: 石总，夫人和小姐的信息在系统中被删除了。之前订的那家旅行团，我也找人查证过了，夫人和小姐并没有去。
2: 快说，你把秋离藏去哪儿了？
0: 诗雨，这就是你的报应。
2: 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2: 不可能，秋离不会离开我的，苗苗也不会。对了，他们留给我一个礼盒，里面肯定有线索让我去找她。

0: 一种缘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
1: 这是淼淼画的。
2: 等淼淼画好全家福，爸爸一定能想起来我和妈妈。
1: 彻底失望，都是我的错。经理，我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2: 淼淼要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让妈妈越来越开心。
3: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淼淼，吹蜡烛吧。哇哦！祝淼淼生日快乐！
2: 妈妈，我还想要你和陆叔叔一起亲淼淼一下。

0: 孩子。
1: 我们俩不能乱开这种玩笑。这么晚了，谁啊？
2: 青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
1: 放开！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0: 三个月他怎么能找到呢？啊！
2: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接淼淼放学回家，家里面都摆满你喜欢的东西。我真的知道错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1: 怎么，记忆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
2: 青离，我是一时装的。

0: 我不该骗你，是江源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如意，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你，
1: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
0: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一副既要还要的嘴脸，真让我觉得恶心。
1: 静怡，静怡，我知道是我活该，可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
2: 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吧。嗯，你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淼淼，淼淼也不会再认你了。有
0: 爸爸。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淼淼，你怎么能叫他爸爸？哼！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你算个什么东西？
1: 家事你也敢管？
0: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7年，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1: 谢谢。
0: 经理，我。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2: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0: 好。
4: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5: 我的天哪！
4: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5: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2: 你去旁边玩会儿，阿曼一会儿找你。嗯，
5: 那就这么着吧。
4: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尽力姐，
2: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3: 经理，是他跑过来找我来了，
5: 这怎么都解释不清啊！
4: 经理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2: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3: 经理，我之前已经。

0: 把他送走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再问，淼淼更不会再问。
0: 竟敢还在情理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1: 阿宇，
2: 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
3: 不会的，暖暖，石宇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石爸爸就会乖乖回来。
4: 江小姐，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啊，
3: 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4: 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石总吩咐了，之前送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一分一毫都别想带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装起来。

0: 你别吓妈妈，暖暖，暖暖，我求你了，暖暖，快醒醒，暖暖。阿宇，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1: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0: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轮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如是你，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过去的错误我会一一弥补，而你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0: 你这么说，你对得起我吗？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初恋，要跟我一起弥补遗憾的。
1: 江源，对你，我只不过有一丝遗憾，但是我从未爱过你。你走吧。

0: 你说娜娜怎么了？娜娜，娜娜，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1: 重度哮喘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这是病危通知书，麻烦签一下字。
0: 我求你了，医生，你救救她，她才6岁，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小。
1: 我们会尽力的。

0: 快起来，别坐在地上。 我给暖暖找了最好的专家，他一定会没事的。
1: 诗雨，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你是关心我们的，对不对？
0: 我怎么会抛下你们？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们，以后我会给你们最好的，我们就是一家人。

0: 我们一路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走啊？他
1: 爱跟就让他跟，不用管他。
2: 苏清离，你和你女儿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毁了我的一切。

0: 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
1: 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医学上也说不准，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
2: 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
0: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2: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大象剧场。
1: 我知道，失忆是
2: 大伙儿可能是风湿，
1: 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我也能理解，我会继续等你的。
0: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
1: 青离，你说什么？你认真的吗？
0: 那当我没说过。
1: 不，等等。

千林，我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

0: 我愿意。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9813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是
2: 苏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
1: 啊。我们
2: 听说新郎为了这
1: 场婚礼
2: 筹备了7年的时间。
1: 大新闻客户端诞生，
3: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青林，过去了7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2: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林女士吗？
3: 我愿意。
2: 苏青林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石总，
1: 哎呦，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0: 我愿意。
3: 他怎么来了？
0: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3: 石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
4: 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2: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

哇，风止一夜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啊，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一个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四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四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部呢是《风止一夜平》啊，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啊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啊这个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备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每天追

0: 看剧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洋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请了七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call。所以说也请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的手机刚才也是同步的那个播出了啊，我们的大象剧场又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看的这个剧叫做《断线的风筝》。那在我们看剧的之前呢，还是要 cue 一下我们的小伙伴，赶快打开我们大象剧场，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搜索大象剧场，然后进入到主页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还有好消息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依然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答问题拿明星的签名照。今天我们有很多位明星的签名照在金华的这个手中啊，但是金华今天指定一张吧，就是我们这位明星的照片，小帅哥送给大家。这是胡夏哈，然后我们来把这张签名照送给我们直播间第一位回答正确答案

0: 问题的这位小伙伴啊，咱们一会儿可以一起互动起来，看看我们看剧断线的风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一边看，一会儿我出题，好不好？我们今天陪伴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呢，咱们一边看，然后一边来感受断剧的魅力，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大象剧场看剧的整个活动当中，而且大家依然还可以抽红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看剧，然后静华陪大家也认认真真的看剧。那我们先走进我们的剧场吧。
1: 钱我只借三天，到期你可以直接查封拍卖。
2: 他这是做了什么？你要让他家破人亡？
1: 他们一家还有小兰，害死了我的女儿。
3: 王姐，你今天火气这么大，
0: 真是突然觉得有一点点悬疑的感觉。
4: 还不是我那儿媳妇儿整天吃我儿子。
0: 我也希望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大象剧场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常精良的这样的短剧，然后送给大家。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短剧很不错，断线的风筝它以一种悬疑的这样的状态打开了整个剧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小演员在表演的时候真的要勇敢。如果是我，我是一个恐高的人，
4: 赔钱货，跟他们一样，迟早是要嫁人的。
0: 如果去表演一个这样的悬空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我都要蒙圈了。咱们大家可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然后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短剧。你平时都看什么样的短剧呢？
4: 说，有月月就够了。
0: 一起来看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短剧。我们直播间的小四宝说怕，是不是跟我一样？
4: 就不能抛头露面，就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
0: 静华同学的小迷妹，大象剧场品乐剧，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剧场，一起互动起来哈。
5: 哎，等等，你们是不是听到有什么声音啊？
0: 天哪，
4: 能有什么声音啊？继续继续。
6: 我们那时候啊，想生还没那条件呢。
5: 就是啊，你说都不生，以后咋整哦？
4: 他敢，
0: 命悬一线。
4: 天了他，不能生，给我滚！我们老张家可不能收那种不能生儿子的儿媳妇儿。
5: 你们家张伟郎
0: 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恶婆婆吧？
4: 再好。
0: 就是他们特别的脸谱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他给到的这个推的这个大劲劲，让我们感觉到
4: 什么事儿啊？小孩子闹肚子，睡一觉就好了。
7: 这谁家的孩子？还有我的家呢？
8: 妈，月月出事儿了。
4: 月月在家睡觉呢，好好的呢，能有啥事儿啊？
8: 若曦给你打了十几通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晚上好，晚上好。
4: 有事儿知道找我了，叫魂呢，我偏把你给拉黑了。治治你的臭毛病，臭毛病，臭毛病。
8: 苏西说小区群里说有孩子坠楼了，看着像月月，我这不是赶紧问问您？
4: 好啊，我就知道他那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又犯了，之前就这样，嫌我带孩子不科学不卫生。哎，你说他这么能，他干嘛不自己带孩子呢？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来给你们带孩子，还带成仇人了，不是吗？哎
8: 呀，妈，若曦他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直播间有男生啊，
4: 假
0: 男生如果你
4: 都是这么长大的，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
0: 自己的这个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4: 我能害你不成？
0: 在生活的观念当中，育儿的观念当中，有一些不太匹配的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和事佬呢，还是不管不问呢？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呢？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4: 我糊了。
8: 什么声音？
4: 没什么，没什么。哎，妈是说锅上做的汤糊了。哎，挂了，挂了。哦，糊了，糊了，你糊了。
9: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家长怎么当的？
10: 幺二零到了吗？
9: 还没人管吗？再晚恐怕孩子就保不住了。
10: 喂，老公，妈怎么不接电话呀？月月到底有没有事啊？
8: 放心吧，月月睡觉呢，妈估计是怕打扰月月，所以没有接电话。我刚打过了，没什么事儿，就别操心了，赶紧上班啊。
10: 老公，
0: 好吓人，是的。
10: 我们还是请个保姆吧。

0: 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什么他都不听。我真害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
0: 你忘了上次？
2: 奶奶，我疼。
3: 哎，月月，把这肉肉吃了，哎，就好了啊。
0: 妈，你给月月吃什么呢？
3: 啊，哎呀，没什么，这不我熬了三天的大骨头。
0: 你怎么又把嚼过的肉喂给月月呀？
3: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不干净不卫生，小孩子抵抗力差。
2: 妈妈，
0: 怎么干这么多啊？
3: 那着凉了，我给他多盖点被子，发发汗就好了。
4: 这个微短剧，今天我们这个是拍的，还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挺接近的。不知道你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如果已经成过家的，或者
3: 小毛病，去什么医院呀？就你家丫头金贵呀！
0: 孩子送到医院了才知道，都烧着40度了。
4: 就是大家处理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老人的他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习下来传承下来的，他们觉得是好，但是你是经过就是现代的这种思维育儿的理念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吧，然后就是和他们之前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碰撞难免就会很多，成家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
5: 不知道哪儿的乡巴佬，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死了。
4: 单独听双方的念叨，然后就是和稀泥。云海特别有经验啊，那我得说媳妇儿，干嘛要说我妈妈？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1: 了。我正愁没办法。
4: 那如果错的方式，错的一方不是你媳妇儿怎么办？生活信号，
5: 咱们俩就住在他隔壁，他会不会崩溃呀？我就觉得好刺激啊。
4: 和稀泥最不能解决方法，最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方法。
5: 他
3: 也不知道，其实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信号，你是一位男士对吗？媳妇儿是外人，妈妈才是最亲的人。那其他的小伙伴也点评一下，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这样说的话，你是否认同？

0: 怎么了？我们来到直播间之后，也可以把咱们的。你看我来医院，你还心不在焉呢。哎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同学的小迷妹啊，这实力可以写画本，拍剧了呀。
2: 我的工资涨上来，你要什么？
3: 短剧也满足深度与内涵，大象剧场不仅有爽点，更有让人回味的暖心内核。对，我一个平时不看短剧的，现在看起入迷了。谢谢我们用户2028，和静华和我们大象剧场一起看微短剧。带我去看我孙女，你也要找虐的，你为什么这么能掉下来？
4: 我想问云海还在吗？就是你如果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推进啊，就是和你刚才
0: 就是你妈的孩子了，我女儿
4: 说的那句话，
0: 还有那位生活的朋友，
4: 我都觉得是你们的一种显现。吃完全把你们刚才的回答和你们的这种认知或者是看待事情解决事情的方式完全展现出来，我已经好好照顾她，有没有告诉你要找地方放车？
0: 不是很担心，我们不会遗弃这样，深夜追剧，首选大象剧场，精神世界的绝美之作。哎呀，比心，我们小迷妹，我们小迷妹就文采简直了。我刚带下播，刚搬下播，
4: 不是，再Q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剧今天晚上。

0: 生？你
1: 问题是
0: 什么？
1: 男主后悔了吗？
0: 我不是。常温，我连是个人呢，连是个人。
2: 陈若曦，你不就是想逼死我，给你那个死丫头偿命吗？
3: 哎呀，老头子，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带走，留我在这世上受苦？
1: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种亲情的这种捆绑。
2: 妈，你没事吧？你
3: 没事，我死了算了。
4: 妈，你说什么胡话呢？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走。
0: 啊，我去死，你就该死。
1: 对，
0: 你该死。
1: 在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端，大象新闻 APP 搜大象新闻 APP，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搜就是首页搜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剧叫断线的风筝，就可以实时的看了，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了。
3: 没有儿子我头疼头疼。
4: 妈，这样我现在带您去看医生啊。老婆，你在这儿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0: 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
1: 你女儿？
2: 阿伟哥和我呀，早就在一起了。
1: 你女儿，可不就是我的女儿吗？
0: 你早就知道我和月月的存在。
1: 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我本来就没打算对她做什么。等阿伟哥休了你这个黄脸婆，到时候呢，给碗剩饭剩菜给老爸，再卖个本价钱。
0: 你是故意的，
1: 话可不能这么说。
2: 是你保护阿伟哥的心，
1: 是你没有保护好你女儿，
2: 更是你不肯早早跪下，当面抢救女儿最好的时机。
1: 我杀了你！哎呀，这可是法治社会，没有证据你要干什么呢？
2: 婆婆看你不顺眼。
3: 天哪，看得太生气了，实在是太生气了。
4: 沈若曦，
2: 拿屎不管我都不懂。
3: 世间故事都是人间烟火，痛苦光阴却也动人心魄。大象剧场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力量。对，其实我们在这里可能会看得到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5: 老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6: 如果你真的用心，
3: 对，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看我们的大象剧场。
6: 到底在干什么？
3: 今天不播新闻，陪大家一起看剧。
5: 一个人在医院，身边离不了人，我这几天当然在医院呢。
6: 你别告诉我，看不出来你妈在装病。
5: 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妈呢？月月再怎么说也是我妈的亲孙女，她装病能有什么好处啊？
6: 好处？
1: 那我说呀，还是阿姨您厉害，把您儿子呀培养得那么优秀，对您呢都孝顺。
7: 要不怎么说养儿防老，这女人呀就得生儿子，可千万别学的。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3: 是不是看得特别难过？
1: 这
3: 所以需要力量。
1: 女儿媳妇呀，这不是明摆着给您。
3: 女主应该让
1: 伟哥
3: 让他上位，最后让他们都后悔，这才是最好的惩罚。
7: 小兰，明摆着是和我儿子有情况呀。小兰啊，把苹果放下，放下。起来，起来。
1: 怎么了，阿姨？
7: 稍微一点。哎，对对。转个身，哎呦喂，瞧这胸大屁股大，一看就是好生养，能生儿子的料。沈若曦不愿意生，哼，有的是人给我儿子生。
3: 看到姐的路。

0: 解药在里面，非得收拾了这半
1: 夜。你俩也痛快点，
0: 得有你们撑腰呀，没有你们撑腰，不行呀。
2: 我这没名没分的呀，跟着阿伟哥很久了。
1: 好，好，好，哎，好啊。
2: 阿姨，您的身体，
1: 我这身子板结实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跟我家阿伟在一起，求个名分呢？
2: 行，
1: 这就好办了。阿姨跟你说，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时间来到了，
1: 你到了那边，你可千万别
0: 怨我。20:01
1: 了，
0: 此时此刻，静华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我们看的剧叫《断线的风筝》。
3: 您这是干
0: 什么？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内容之后，就觉得此时此刻
3: 你怎么在屋里说话都不行啊？这万一引起火灾
0: 怎么可以这样呢？当然我们今天看剧的时候啊，我们既为主人公惋惜和疼惜，同时我们也一边别忘了我们可以在今天进行抽奖。抽的奖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今天您回答正确，那胡夏的这张签名照，这是他的签名照哦，然后就由我们的小编会那个截出来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出去，会在后台联系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参与的这个红抢红包，老朋友都知道啊，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还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个红包怎么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不领情也就算了，可是你
0: 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首页，然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出大象剧场，然后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点这个红包之后打开，
1: 我当初就应该跟你一起走啊，
2: 走了。
0: 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上一趴的这个投票，就是我们上前两周嘛，我们上一周和大家进行了这个校园季，在这个校园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我们的看戏剧搭子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看剧，我们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朋友，比方说我们的
3: 李宇轩，
0: 当时是我的剧搭子啊，我们助力一下，完成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进行。
3: 但是我妈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0: 好，我现在可以，
3: 她能有什么坏心思？
0: 试出来了，
1: 就是
0: 参与抽奖，
1: 有些人
0: 之后
1: 不是好人心呢。
0: 点中间，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好的运气呢？
2: 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是一家人。
0: 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好运气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次不中，然后每天都可以来抽抽奖啊。
3: 妈，你先坐，没事吧？
0: 一个小游戏，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感受一下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因为看这个剧，今天看的这个剧，看的我们心里真的是生气啊。
2: 抱歉啊，
0: 别忘了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男主后悔了吗？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会不会后悔呢？
4: 你当初为了和张伟跟师傅师母断绝关系，我以为你俩会过得很好，没想到你俩居然……
2: 是啊，我也以为。
3: 刘希，怎么样？你爸妈怎么说？
5: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清楚你来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所当事生活习惯。
2: 阿伟，抱歉啊，我。
3: 嗨，没事儿，只要你过得幸福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4: 我不能让你嫁给我之后跟着我一起吃苦。
0: 怎么看剧？
4: 我家那个条件你知道。
0: NC, 下载在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4: 以后就别再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然后
2: 阿伟
0: 就可以找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实时的跟静华一起看剧了。
3: 还有这个，我特地到天桥底下买的，还热乎。
4: 真是。
3: 我走了，天气凉。
0: 嗨，麦君鸿是我们的那个老朋友是吗？
2: 陈北天桥
0: 新主播，新鲜出炉的主播，上一周肯定没有看。那咱俩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咱们大象。

0: 新闻的主持人陈静涵，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不，
0: 让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2: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他和他那个妈。
0: 一瓶一世纪，一集一乾坤，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以戏短传情长，品尽江湖夜雨与人间烟火，格调高远，意韵悠长。
3: 快快快，
0: 男主不后悔才怪，真的是这样。
3: 是个丫头啊。一个丫头而已，白瞎了我的鸡汤。
4: 妈，
5: 老婆，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妈呀，她就那样。哎，你看看咱们女儿多漂亮，像不像你？眼睛大大啊？哎，老婆，你说，一个女加一个子，
0: 嗨，寒江孤影，
5: 就是、好。
0: 想和我一起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然后搜大象剧场就可以和静华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那个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断线的风筝，它其实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啊，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此时是否已经成家，因为你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像我们剧当中那么集聚了那么多奇葩的事情和那么多的奇葩的情节，但是总是能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做出更加理智、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方案。
3: 来来来，来坐坐坐。
5: 妈，若曦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0: 上周有几天忙就没有来，上周静华上了两天，哭的巨大。放假了，一起看剧。
3: 儿子都生不出来，
0: 欢迎欢迎。
3: 有什么用？
6: 妈，不好意思啊，跟你说，
3: 你还回来干什么？
6: 当然是处理点事。
0: 好，这样，请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剧，我们和大家再聊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静华和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剧叫《断线的风筝》。真的，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那个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都要气炸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微短剧啊，它都不是那种很精良或者是可以引发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剧，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剧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价值，提供给我们不同的人生哲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戏的人，然后其实也是在戏中感受我们的人生。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静华直播间的啊，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静华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怎么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在首页，这个首页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给到然后搜索，点搜索大象剧场，好，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了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评论。在看剧的同时，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可以参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今天会送上胡夏的签名照。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私信您，如果您回答正确了。然后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点开这个红包，我们可以抽红包。来，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抽红包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如果有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我们进行了校园季。校园季就是大学校园的青春，那个少男少女们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比方说现在他们都在还在参加着这个投票啊，这个投票还没有截止，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找到你想助力的人，然后助力这个上线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因为静华向大家已经展示了一下啊， 我今天的机会是已经用完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是第一次点开这个红包，你可以参与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抽奖季，这是每天都可以参与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评论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就是有的朋友互动的特别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会有出其不意的。

惊喜送给大家，而且在这里也想和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将会有一个新的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我们的主播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这个是叫。我看看我们新鲜出炉的，然后我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大象主播季，未来我们还会有非常。

0: 一波票。
1: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告诉更多的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来一起看剧。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剧目，在这些剧目当中，我们看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仿佛在感受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吧，咱们唠叨了这么多，继续来看剧吧。
2: 月月来了，我也很伤心。
3: 月月没了，你不愿意住场，那我就自己来。
2: 我妈也说了，月月的事她也是无心的，你何必这样呢？
3: 好，就算你妈是无心的，那她什么都没有做。
1: 我们荷包蛋说真坏，是的。我们幺五四我也说有这样的人，只不过你没遇见。确实是。
4: 那我不说呢。
1: 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对静华的喜欢。
4: 阿姨，我找大师算过了，大师说是
5: 男孩，男孩好啊。要我说，你跟沈若曦啊，就是属相不合。今天我做主，是这离婚协议今天必须签了。
1: 比如去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先拉拉票，说好嘞，
3: 张伟。
5: 远的不说，就说月月出生以后生了多少次病，去了多少趟医院，你去打听打听，谁家的孩子这么金贵？要说就是你们范冲。
2: 妈，你少说两句。
3: 说，你让他吃。冰箱里放了三四天的剩菜，你炒了又炒，嘴里嚼过的东西又喂给月月，自己穿干净，却给月月穿了里三层外三层。你敢说月月她大病小病不断，不是你造成的？
5: 我好心给你们带孩子，还惹得一身骚。哎呀，老头子啊，快把我带走吧，我这活不下去，让我死了一了百了吧。
2: 若曦，你给我妈扶着点好不好？
3: 我看他要是想死，他早就死了。
6: 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阿姨，你没事吧？
6: 姐姐，阿姨好歹是长辈，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呀？
3: 我还没让你给我女儿偿命呢。
2: 若曦，你听我说，
3: 实话。
1: 那是当你失去孩子的母亲，内心无比绝望的时候，
5: 挺身出户，
1: 支撑
5: 自己，凭什么？也担心你，
1: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呢？
3: 凭什么？就凭我嫁过来没有要彩礼，没有要房，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们用的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5: 哎呦喂，可没有天理啊！一个女人靠我儿子养活，哪有什么财产？就算你有，你嫁给我儿子，那就是我儿子了。
3: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2: 若曦，离婚的事儿，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月月每天对你打击很大，我们给彼此冷静的时间，好吗？
7: 有任何法律问题请找我。
8: 为公司肖兰高大有夫之妇，身为正妻特来替夫纳妾。
1: 我们眼眸是不是很热了？
8: 叫谁呀？
7: 不知道，不认识啊。
1: 都满脸吐油了。

0: 值了吧？你说我要是天天闹，时时闹，
1: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俩夫妻一场，不怕不怕。
0: 趁我还没改变
2: 主意，这个时候想起来，百年夫妻修得同船渡。之前做那些凹糟事儿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过？
0: 这里面闹嚷嚷的，发生什么了？
3: 说找我外地有事儿。
2: 小七说想要大红包，赶快抽一下，赶快。
0: 定悬了吧？
2: 看看中了没有？一会儿回忆一下。
1: 你搅黄了我的升职仪式，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天真！
2: 好剧还是大象剧场，文化大餐，种种种。
1: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好，
2: 遥无期吧，一恨中
1: 一直牢牢的盯着，缠着咱们两个人不死心，
0: 是吗？
4: 请问若这么着急需要去哪？
1: 你说什么？
5: 简直告诉你若需要离婚。
1: 你呀，糊涂啊！
6: 要不是你闹着要和孩子断绝关系，这孩子他怎么会不愿意回来呢？哎呀，
1: 这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咱孩子受了多大委屈啊！
6: 现在怎么办呢？
1: 还等什么？快！
2: 这是啥
1: 主意？回家。
2: 空空，
7: 这是
2: 对我们此时此刻是那个清华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大象剧场看短剧。
8: 哎呀，你这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催债啊！
2: 如果不想看有广告的这种短剧，
8: 啊、
2: 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来看剧啊，看微短剧，非常非常。
6: 幸亏我儿子
2: 优秀，
6: 这个败家娘们离婚了。不然真连累了我儿子。
2: 现代
6: 我就说嘛，这女人就是扫把星，她不仅克别人，这狠起来连自己都克了。
8: 这么大金额还不上，还是得坐牢吧。
2: 思思妈妈说，
4: 这钱如果还不上，肯定需要进去。
2: 毫无悔意，父亲默然无担当。
1: 你背着我，欠这300万都干嘛了？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事儿。哎，领导，你赶紧把他抓起来，最好给他判了那350年，把他枪毙了，那更好。
4: 邢小姐借的这个钱，是够做一阵子牢的。不过，邢小姐用房产抵押，我们按照规矩会强制拍卖。只要补齐剩余的借款就可以了。
6: 哦，这房子拍卖呀、啊！那赶紧走，赶紧走！哎，不过这房子可是凶宅，死过人的。
4: 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负责拍卖。
6: 那就赶紧拍吧，把这个贱人赶走。
2: 一世界捡来，
8: 看在你们二个夫妻一场的份上，只要你跪下来，
2: 那你得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大象剧场搜一搜呢，看一看呢，
8: 免得你露宿街头，
2: 说不定就有了呢。
9: 谁说我女儿要露宿街头？
10: 沈天泽的女儿会稀罕你们石家的狗窝。
4: 天秀集团的董事长沈天泽，沈总，你好。
6: 女儿，
2: 大象剧场把时间浓缩了，却把钱压得很长。剧虽短，却耐人寻
10: 味。给你顶着，
2: 每一帧都像在写生活的诗，让人忍不住回头再品。
10: 不看在眼里。
6: 哼，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区区300万。你女�儿每个月就靠3000块钱养活自己，别说300万了，30万都要不吃不喝，要10年才能攒够。
2: 是我们大象剧场吸引大家来的哈。
8: 妈，
2: 我们会对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8: 哎呀，你们别墨迹了，有300万，你们倒是拿出来呀！
6: 快把这一家子满口搭话的人抓起来。
10: 我女儿借了你多少？我来还。
0: 妈，这钱不用你掏。
6: 那让我们掏啊，笑话，恐怕那卡里没钱吧。
2: 军风，
0: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们不会以为银行要拍卖的是这套房子？
6: 什么？难不成你这个贱人在外面还有其他房产？
7: 我们拍卖的是1203。
8: 1203？那不是隔壁的房子吗？
7: 对，
8: 不，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那个房子是我的，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呀。
7: 没有错，我们拍卖的就是幺二零三。
11: 沈若曦，算计我，
0: 彼此彼此。
7: 哦，对了，还有一辆车牌号为08T5的车也一起拍卖。
12: 啊，凭什么我的车也要被拍卖啊？
0: 你不会真以为写在你名下的就是你的了吧？
11: 老婆，我们之间好歹夫妻一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吧？
0: 夫妻一场？你是说你每个月给我3000，却给小三3000？你给小三名下的房子就买在我隔壁？
11: 哇，这些都是可以做解释的。我跟他呀，就是玩玩，是真心爱你的。
0: 听见了吗？
2: 一家三口都在这儿看短剧呢。谢谢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啊！
11: 我们俩之间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对？
0: 重新开始。张伟，你舍不得的根本就是我的财产。
2: 欢迎我们豆豆，
0: 你带来的利益。
2: 静华正在带着咱们家人，然后一起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0: 从来都没想过，
2: 然后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叫《断线的风筝》。
0: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儿子对你百依百顺，十分孝顺？
11: 你别太过分。
0: 怎么了？这么快就破防了？
6: 沈若曦，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你做梦！
0: 挑拨？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好儿子，
2: 大美和男
0: 哪次不是躲在你的背后享受着你胡搅蛮缠带来的好处？
6: 要你管！
0: 我当然是不想管，只不过张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恶人。
13: 精彩，太精彩了！
11: 沈若曦，我告诉你一件事儿，现在是法治社会，讲任何事要凭良心讲证据。
0: 良心证据，就是因为太相信你的良心，才会被你骗了一年又一年。为了你和父母断绝关系，陪着你吃苦，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喜欢女儿，是爱女儿。可是张伟，你根本就是重男轻女，想要儿子，对吧？
6: 要儿子有什么不对？
13: 是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生不了，我就别人生，怎么了？
14: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以为自己有皇位要继承呢？
13: 岳父，我家没有，你们家有啊。
14: 谁要找我岳父？
6: 就凭你，也想寄生我们？
0: 张伟，这就是你的目的啊？
11: 老婆，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呀。你家这么有钱，那我还会去找别人吗？
13: 女儿不女儿的无所谓。他只要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母凭子贵呀！
2: 我的天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渣男呢？
0: 你无耻！
13: 我无耻！
11: 我要是不无耻，我怎么骗你嫁给我呀？啊！
0: 大伟哥，
13: 好，
14: 好啊！我沈某人还活着。你们这是不把我沈某人放在眼里。
15: 老哥，
16: 沈总，在。
14: 想做什么，尽管去做，不必留手，就当我沈某人欠你个人情。
16: 好嘞。
4: 兄弟，这就是你的对了，是不是？
14: 老婆，
4: 就是用来疼的。我们俩找个地方保护他。
6: 哎，你能对我儿子做什么呀？放开呀，放开我儿子！啊
14: 走，
0: 儿子，于琦，你们的报才刚开始。师兄，谢谢你啊。
7: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父师母对我恩重如山。对了，你是真的要打算放我他们一家人吗？
0: 怎么会？
17: 给，你要的水果。
18: 行了，妈，这么大年纪了，干什么活啊？啊？
19: 那家里活那么多，你妈不干你干呀？啊！谢谢你的东西啊！我要的草莓车厘子呢？张伟，张伟啊！你不会就打算给我吃这些东西吧？你
17: 这些东西怎么了？不能吃吗？还有啊，说话放尊重。
19: 尊重？哎，张伟，你以前。

0: 我们俩是泽西，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算了吧。
2: 你想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
1: 我没记错的话，你快要生。

0: 哄我跟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想要尊重是吧？
1: 你给我钱，给我房，给我车。
2: 终局的上一世，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1: 来，你瞧这个，瞧这个。哎呦，我不活了！张伟啊，我跟着你那么久，我什么都没捞到，就算了，我就想吃点水果，
3: 他就活该了，是不是？
1: 哎呦！我现在就带你去死，我干脆现在就去死。
4: 别说了，你松开点。行行，小兰，放心，儿子。小兰，你放心，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小心点儿，别伤到了我的大孙子啊。
2: 行了，别吼，你买。
1: 买，
3: 男主肯定会后悔了。他现在对扎紧回答问题哦。
2: 哎，别装啊！我刚刚没碰你。
4: 快送医院，小兰这是要生了呀！快！
5: 老婆，我错了，我是爱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6: 张伟。什么意思？你们已经离婚了。
5: 我知道，跟我分开之后，
3: 但是他这种，
5: 你也没有再找，你就是在等我，再给我机会，对不对？
3: 他明明是看中了女方家的资源，
5: 我一定会改。很愿意，
7: 不准提我女儿。对了，
3: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亲爱的家人们的回答啊。思思妈妈是第一个回答男主是否后悔了，回答的说是肯定后悔了，所以这张无下的明星照就归您了。思思妈妈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4: 你既然生了男孩，那就是我。
3: 然后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扣一个一，
4: 把身体养好。给我
3: 后悔了，2028也说后悔了，小迷妹也说后悔了。
2: 是个黑狗，
5: 他就是表面装清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混感情的说，到最后还给我戴绿帽子。
6: 好啊，张伟，你终于等到今天了。怎么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吃回头草啊？
5: 你怎么能这么想
3: 我？刚刚互对很弱，
5: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3: 除了
5: 我之前确实是丢了珍珠，捡了鱼目。我
3: 考验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可能都是大的财阀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我觉得是他们整个家庭支持出来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7: 如果我们俩境况互
3: 转，这个如果能够匹配的话，
5: 当然会啊。
3: 一个人他此时
5: 因为我爱你，
3: 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未来一定可以走得行稳致远。
5: 你误会我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那个肖兰，我
3: 关键是就是
5: 你选我妈，我把她送回老家，怎么样都行，好吗？
7: 够了，
3: 重要。
7: 张伟，你赶快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5: 不行，你必须原谅我。你如果不原谅我，我就
3: 好看，
5: 我就在这跪着，我一直会跪到你满意为止，好吗？
7: 这可由不得你。
5: 你们干什么？老婆，
7: 张伟，你的报还没完，
5: 你给我等着！
4: 烦死了！哭，叫魂呢！
1: 别哭了，
4: 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更没你的儿媳妇儿。
8: 儿子，怎么样啊？若曦她原谅你了吗？
2: 媳妇，晦气。
4: 喂，这可怎么办呀？那总不能让我这老太婆子给他下跪吧？
3: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那些甜蜜话，但结果吃亏了，后悔了，没有后悔一样。人的三观是最重要的，真的，三观一定要决定着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行事方式和精神世界。
9: 喂，哈尼。
3: 对，恭喜思思妈妈中奖了。
9: 明天早上就出发，你等我，马上下来。
3: 世界上哪里有后悔药呀？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9: 我不过是扔垃圾。
10: 扔垃圾需要。

0: 在包吗？
1: 没出月子吧？
2: 是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带吗？连孩子都没了，还是说在等着？
1: 和你和那人死者没有高飞。
3: 玫瑰，你冷静，
4: 他刚撒了糖，
3: 我不出去了，好不好？
1: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背叛？
3: 对不起啊，我的，是我对不起你，你放过我好不好？
1: 放过你？凭什么放过你？
3: 你个臭男人，老娘没名没分的跟了你，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说我是看你有点小钱，你以为老娘乐意伺候你啊？那娃怎么了？孩子不是你的，老婆是啊。这点心却都没有，活该你没儿子，活该你家破人亡。
1: 贱人。
5: 可以换吗？换什么？对日后的生活很有启发呀！看这种剧，我们2028说了。是的。
6: 傻若曦，结果已经出来了，肖兰抢救无效。
5: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
6: 张伟呢，
5: 在体味别人的人生，在体味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6: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想去做义工。
6: 义工。
3: 虽然月月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5: 下周就可以。
3: 师兄，你放心，
5: 都可以拥
3: 有。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5: 下周就可以拥有。
3: 我只是想
5: 我的照片，
3: 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像月月一样的孩子。
5: 这个结局难得太狠了。

0: 不过也挺大快人心的。
1: 是，
0: 我们总是说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那个天道自然，但是很多时候事在人为。
2: 我会带着炼狱的那一份一起成长，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平安快乐的长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女主最后她是选择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要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爱。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它在传播这个正能量和正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断线的风筝啊，就是可能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借鉴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断线的风筝已经完全播完了，播完了之后您是什么感觉？从你刚开始看的那种揪心，然后挠心挠肺，然后再到就是恨之入骨、怒气不争，再到最后就是整个剧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感觉就体味完了啊。那在这里也要和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说啊，就是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因为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微短剧来看，同时还能够每天抽一个小红包，互动一下，和我们聊一聊，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剧的，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未来会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如果您有非常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那个私信我们，甚至是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直接敲出来啊。我们如果觉得哎可以，这个点子金点子，我们就一定会采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环节。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在上一周是校园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成为剧搭子。而且他这个活动还在持续，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来，去给您心仪的我们上周的这个剧搭子进行投票。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4月6号，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不一样的

0: 主播，叫做不一样的主播。那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当中呢，我们是活动周期是14天，在这14天当中，我们7个主播会那个分别和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需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投票啊，给我们的主播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选出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票数最高的话，第一名是对这个主播有奖励的。静华好想拿到这个奖励啊，我给自己先拉拉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静华排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某两天啊，这两天当中一定要给静华上上分啊，希望您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予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当中，可以说那个大象新闻在手，一切都有啊，就是不仅有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们平时能够想看到的东西都有，所有的新闻，还有包括国际新闻，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剧目。同时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思思妈妈，我们思思妈妈，然后今天是得到了我们胡夏的这一张照片，我们会以就是我们会私信您，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您，恭喜恭喜。而且我们这个送明星照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我们也会和更多的朋友进行那个联动，不仅仅是由我们这个影视明星，就是我们短剧的这些明星的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会有大家很喜欢的，比方说像主播呀，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网红达人呐、等等。未来我们也会开拓更多的方向去和大家进行互动，让我们的大象剧场更加的丰富，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看到更加非常优秀的剧目。亲爱的朋友们，那大概时间是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40。哎，我们好的，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啊，我们下周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剧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不要忘记啊，4月6号开始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而且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剧照也都已经出来了，选出来这7位主播当中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扰你。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我面前的是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国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描写黄鹤楼的诗文。黄鹤楼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呢，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呢也有收录，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据说啊，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着：“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就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是谁？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诗句，让大诗人李白都要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这首诗列为七律之首。然而据专家介绍，七律最讲究对仗、押韵和平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首有毛病的诗。那么这首《黄鹤楼》到底好在哪儿，让李白如此推崇呢？
4: 他这个呢，前面四句啊，他是不合乎规则的，既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前面连到三个这个黄鹤，这个不合规范，那犯重了。还有就是三平尾，所谓三平尾，就是最后的三个字都是平声字，空悠悠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些意思是绝不允许的。这个诗它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这种通常的语言侃侃而谈，不加一点这个周助，这就是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3: 有人说呀，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呢，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 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朝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琉璃瓦，富丽堂皇。元代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中供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最为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4年重修的，它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是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闻名遐迩，可能很多人奇怪了，这黄鹤楼的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啊，真有黄色的仙鹤吗？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让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之后，他会善罢甘休吗？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辛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辛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 从此老道每日必来。这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心事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十年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新氏为了感恩老道的相知相助，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建在黄湖山上，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字，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话说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文后，搁笔不提诗。后来并不甘心的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他一生共写了至少16首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宋代武将岳飞曾在湖北鄂州屯兵7年，多次登临黄鹤楼。在第一次北伐金朝军队以后，岳飞写下了这样的诗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油价上，很多大城市的店铺也关闭了。杰西潘尼的时任董事长戴维米勒就说了，我们所做的是回来。2005年，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劳动法能那么的苛刻，你动人家一个员工都不行。一个员工你要想把人家裁了，对不起，你得赔50万美元。你就别的先别说了，就光裁员这一项就足够让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那后期投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一下子明基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年的时间就砸进去了80亿美元，但是没收到任何收益，就只能喊停了这场被寄予极大希望的收购，由此宣告失败。
1: 在商业世界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地形可能差异巨大，那么怎么去分析这个地？孙子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就是分析地的四个维度，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怎么选怎么挑呢？
0: 所谓的远近呢，就是作战区域的远近的距离，再强大的组织也有它能力的边界，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过度扩张，战线太长，超出能力的边界，那这些呢，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的开始。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日本。罗马帝国最惨痛的失败就是条顿堡森林之战，在向日耳曼地区扩张的过程当中，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打那儿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能力向日耳曼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扩张也结束了。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德军第一场大的失败。其实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德军第六集团军在兵棋推演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德军根本是没能力对入侵苏联的进攻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的。当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边界啊，是超越苏德边界500公里以东地区，他是没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及时的补给的。但是希特勒根本没理会人家下属的这个警告，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德军呢，虽然是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已经到了他们进攻的极限了。这个呢，也给苏联红军提供了最好的反攻机会，德国在东线开始走向败亡。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企业，企业也是一样的。好的企业对于市场以及组织扩张的边界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头脑是很清晰的。高丽说书曾经讲过滚雪球，那讲的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能力圈投资理论，在巴菲特看来，能力圈的范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确定能力圈的边界，重点是你只能在能力圈边界里面来投资。他说这是投资的首要原则，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所在，那么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有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说，在企业失败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在盲目扩张。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险易啊，险呢就是险要的险，易呢就是平坦。那怎么理解呢？土伦战役，拿破仑一举成名。在拿破仑的提议之下，法军放弃了原定的从陆地进攻土伦的这么一个计划，而是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改在可以俯瞰整个土伦港的克尔海角。最终土伦是不攻自破，拿破仑也因此从少校破格晋升成了准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1130以14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截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那联合国军整个战役布局也被彻底动摇了，被迫从原来的北进改成了南退。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曾经就说过，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处，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土，所以就有兵家必争之地这么一个概念。 不同地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和客户

0: 的价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战场上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市场上也有双方必争的，像什么重点客户啊、关键区域啊，还有战略通道。资源那是有限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看到战场上的关节点。
1: 地的第三个维度是广狭，就是作战区域的广阔与狭窄，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够容纳下的军队数量。第四个维度是死生，死就是死地，进去之后就会全军覆没，生就是生地，控制之后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变。这些战场上的概念在商场上又如何对应呢？
0: 跟战争里面作战区域广狭，它所对应的就是企业的市场容量，也就是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你的发展潜力究竟怎么样，为此你该投入多少资源等等。公元前480年，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战舰380艘，波�斯战舰是800艘。波斯战舰数量是远远超过希腊的，而且他们的战舰体型是很大的，希腊海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希腊是没有选择开阔的海面和波斯舰队决战的，而是把这个波斯舰队呢引到了科林斯地峡东部狭窄的这个萨拉米斯海峡。刚才我们也说了，波斯的战舰是很大很笨重的，所以在那儿呢就根本活动不开啊，全都挤到一块儿了，进也进不了，是退也退不得。而希腊发挥了他们战舰小而且灵活运转自如的一系列的优势，不断地向波斯舰队发起攻击。最终希腊呢是以只损失了40艘战舰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舰队。另外一场经典的战役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伊苏斯会战。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不到40000人，那人家这边大流士三世的军队有130000人。亚历山大二世就选择了狭窄的沿海平原作为他们的战场，人家这么一操作，你这大流士三世人再多都没用了，你根本发挥不了你人多的优势。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地形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大流士三世的士兵困在这里面不知所措，说呢站在方阵后排的很多士兵那都还没来得及打呢，战争结束了，他们的阵战瓦解了。所以话说回来，作为商业世界的竞争者，咱们能从这些战例当中学到什么呢？当你在面对规模比你大得多、资源比你多得多的这种对手的时候，不要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市场和领域跟人家对方去较量，你这个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而是选择什么呢？相对狭窄的细分市场和业务，选择对方的规模、资源优势根本没法发挥出来的这样的市场作为你的战场，尽量的发挥优势，避开咱的劣势。那接下来第四个维度只剩死生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是居生击死，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控制生地，把对手引入死地。冰湖之战也叫楚德湖之战，是1242年4月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一场著名战役。当时的俄罗斯正承受着蒙古人的入侵，所以他们是无暇西顾的。那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向东扩张，征服俄罗斯人里面信仰东正教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对阵的双方。条顿骑士团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经验很丰富，在东征的过程当中打败过无数的异教徒。反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边的军队来源很复杂，而且装备粗劣，缺乏训练。但是此处有转折，诺夫哥罗德人的统帅亚历山大，人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将军，他就决心利用条顿骑士团不熟悉地形的这么一个弱点，选择一个可以歼灭条顿骑士团的战场。双方的军队接触之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军队撤退，一步一步地把自信满满的条顿骑士团十字军引到了楚德湖。当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一股寒流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徘徊，所以楚德湖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融化的冰层，是完全可以承受人马的重量的。

0: 在湖的东岸有一座温泉小岛，亚历山大呢就趁条顿骑士团还在西岸休整的时候占领并且控制了这个小岛。那这样呢，他就取得了一块宝贵的列阵之地。一到楚德湖西岸，条顿骑士团就发起了冲锋。那个时候条顿骑士们是身穿厚甲，手持骑枪，踏上了楚德湖光滑开阔的冰面，排山倒海一样的气势冲着这个诺夫哥罗德军队就杀过来了。他们连续冲破了诺夫哥罗德军队无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两道防线，那必须是胜利在望啊。可是就在条顿骑士团准备继续向纵深突击的时候，亚历山大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自己的有甲骑兵和重装步兵，突然就从两翼就向这个条顿骑士团发起了攻击。孤军深入的条顿骑士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诺夫哥罗德人的三面合围当中，包围圈越来越紧，条顿骑士被挤压在一块非常小的冰面上没法动，太多的人马挤在一块了，冰面终于是不堪重负，突然就出现了裂缝，紧接着就是更大面积的裂痕，再接着成片的冰就开始破裂了。最终在绝望的哭喊声中，条顿骑士连人带马都掉到了冰冷的湖水里面，冻死的冻死，溺死的溺死，不计其数。
1: 对于企业来说，死地就是具有风险充满陷阱的市场，一旦进去就很可能血本无归，或者是那些狭小增长缓慢天花板效应极其明显的市场。生地就是那些有极好利润空间，有增长潜力和成长空间，可以实现指数级扩张的市场。那么企业必须识别并进入和控制哪些市场，哪些市场又是一旦进去就会血本无归的呢？
0: 把成长性好的市场和高价值的客户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低成长乃至负价值的市场和客户让给对手，让对手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竞争当中的居生鸡死。美国的易康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让竞争对手加拿大的泰华狮在美国市场上陷入到了巨大的亏损当中。20世纪90年代，这两家是领先的清洁剂供应商。泰华狮的美国分公司一直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多伦多总部要求他们改善财务状况。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教你怎样成为一个优秀领导。
0: 孙子说，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也就是优秀的将帅，可以说将帅呢是一支军队最重要的资产了。那法说的就是将领的管理的能力、管理的艺术这些方面。那领导力呢？

0: 放在现在的商场已经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商场如战场。那在孙子看来，在真正的战争环境当中，优秀的领导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一起用孙子兵法当中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那我们稍后呢会展开来做一个解读。孙子兵法强调靠智慧取胜，所以呢孙子对将军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智。商场如战场，这两个领域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也都是充满智慧对抗的这么一个领域。缺乏智慧的人立刻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了。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讲智勇双全嘛，那这也是很多人名字的来源，寄托家人的期待。那说到这儿，不得不跟大家互动一下，您身边有没有叫智勇的人呢？或者您是不是本人就叫智勇呢？那我们今天就打破孙子牌的这个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勇。勇是勇敢不怕死吗？我要告诉您，不是的。对于一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来说，当然要勇敢，当然要不怕死，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不怕死那是远远不够的。勇需要的是勇能果断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决断力，关键时候敢出手，敢拍板，敢承担责任，甚至敢冒险。好汉歌里面不是也唱了吗？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意识到了已经不在一个调上了。总而言之呢，对于将来说，只勇敢是绝对不够的。吴起的兵书叫吴子兵法，那吴子就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矣。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对军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你犹犹豫豫，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最后错失良机，陷入被动。软弱和犹豫有的时候是决策者他犯的最坏的一种错误了。比如说官渡之战，这是曹操和袁绍的一场战略性的决战。那袁绍为啥失败，曹操又为啥能获胜呢？就是因为袁绍多谋少决，而曹操得策折行。官渡之战以前，曹操面临的形势是袁绍大军压境，那依附曹操的刘备呢又突然起兵反曹，夺占了下邳，屯聚沛县，而且还和袁绍联系上了，准备合力攻曹。这一下曹操就难了，而且是两难境地。一边如果他不打刘备，一旦刘备趁袁曹大战之机袭击许昌，那曹操就必败无疑。另一边如果东击刘备，一旦袁绍袭击许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曹操经过分析之后，他就认为袁绍这个人他是有他性格的软肋的，比如他为人多疑，他优柔寡断，如果我这个时候去东击刘备，以袁绍的性格他一定会按兵不动。然后呢他就果断出手，率精兵进攻刘备，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其实在曹刘大战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建议袁绍，这个时候咱应该拿出所有的兵力去打曹操的大后方。结果袁绍呢说，哎呀，我孩子生病了，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出兵打仗，就拒绝了人家这个建议。袁绍的犹豫不决给了曹操最好的机会，然后呢人家曹操就很从容地打败了刘备，然后又回军官渡，然后袁绍就没有然后了。有个词儿叫多谋善断，其实在战争当中呢，多谋它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善断。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你得做出来，不太可能等情况全部都清晰了明了了你这个时候才付诸行动。战略的前瞻性也决定了任何战略计划都是具有冒险性质的，从来都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案，一个不完善的决策也比一个过时的决策好得多。
1: 领导者五德的第三项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关爱自己。

0: 的下属。相比于商场的竞争环境，战争中是真的要死人的，为什么下属还会死心塌地愿意跟着领导者走？领导者如何做到一个人字？
1: 过去带兵有句话叫爱兵如子，也就是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呢，要像带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他是以善于带兵而闻名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涉席，行不骑乘，亲裹营粮，与士卒分劳苦。也就是说跟大家吃喝住行都一样，不搞特殊。吴起做魏国将军，也就是魏军总司令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士兵受伤了，伤口化脓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必须有人用嘴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他吸出来，不然呢就会感染。结果是吴起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吸出来的。那这个士兵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嚎啕大哭，很多人都以为哎呦，老人家这是感动的呀。是感动的吗？有这个成分我们得承认，但不全是。有人就不理解了，你哭什么呀？吴将军是高贵的将军，你儿子是下等的徒兵啊！吴将军呢就给你儿子把这个脓血都吸出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位母亲说，你不知道啊，孩子的父亲也是吴将军的士兵，受伤伤口化了脓，是吴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吸了脓血，孩子的父亲非常感动，为吴将军战死了。现在吴将军又吸了我儿子的脓血，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又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我们也会犯个嘀咕啊，就说处理伤口，这本来就应该是医生的事儿，您这队伍啥条件啊？连个医生都没有吗？但是当一个将军愿意俯下身子给士兵吸出肮脏的脓血的时候，士兵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动呢？所以优秀的将军一定是善于用真心的这种关爱来打动自己的下属，这样才能换来下属至死不渝的追随。
0: 智和勇要一起看，而仁则要和严一起看。光有仁还不行，还要有严，因为严能立威，严就是严格的纪律。军队是要打仗的，没有纪律，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除了爱兵如子之外，军队带兵还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心肠太软的人是带不好队伍的。但怎么能又仁又严呢？
1: 既然严要和仁一起看，那咱就接着说吴起的事儿吧，看看他的严又能严到什么程度。说有一次吴起率领魏军和秦军作战，双方的军队呢刚列好这个阵势，吴起还没有下令，手下一个士兵就冲出去了，冲到秦军的阵营里面，嘁了咔嚓就砍了两颗人头，然后又跑回来把人头往地上一扔，很得意。吴起看了一下就说了一个字，杀。当时很多人替这个士兵求情啊，说这是一块好材料啊，将军三思啊，杀了多可惜啊。可是吴起说，好材料是好材料，但是没有命令就冲出去，这样的兵必须杀。人头落地，从此以后在魏军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勇者不可以独进，怯者不可以独退。也就是说军队作战靠的就是整体的力量。所以优秀的领导人是可以感动的让你痛哭流涕的，言也可以震撼的让你胆战心惊，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用，刚柔兼济，二者缺一不可。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信啊，放在最后讲，不是说信不重要，其实信很重要，所以孙子也是把信放到了五德的第二位。信能赏罚，就是令出必行带来的高度的信任。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一切都不确定。但是对于一名将领的下属来说，有一条是必须确定的，就是将领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信任是领导力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力。你就像电影《拯救大兵 Ryan》，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找一个人，为啥？这其实就是

0: 军队的特点，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信任你的组织。我们的电视剧《亮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情节，李云龙的这个独立团被日军包围，李云龙率领手下杀出来了，但是发现张大彪那个营没出来，这个时候李云龙就说了一句话，独立团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兄弟，然后就带领部队又杀回去了。所以好的军队一定是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信任上级，平级之间相互信任。一支军队如果他的精力不是用在对外作战上，而是用在对内勾心斗角，就算规模再大也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同时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格，而卓越的领导力本身就是保证组织取胜的重要优势。这个呢，也是孙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将列入武士的原因。
1: 道、天、地、将、法，武士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法。什么是法？孙子说，法者，驱治，管道，主用也。法就是军队的编制、将领的管理、军需的供给等内容。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后勤财务，就是系统性的管理能力。
0: 说呢，当年魏武侯曾经问过吴起，兵何以为胜，就是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吴起回答，以智为胜，就是靠的是组织管理。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就是不在于兵力多少吗？吴起再回答，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今之不止，古之不尽，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就是如果你法令不严明，奖惩不兑现，人家将军这边都鸣金了，你这士兵是不听命令不听脚步，人家将军那边都击鼓了，你这士兵呢是掉链子不敢进攻，那么就算是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您瞅瞅，2000多年以前人类就提出了管理决定胜负这样的一个命题了。吴起的兵书叫五子兵法，五子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不太一样的，孙子兵法的重心在战略，而五子兵法的重心就在管理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孙子是处在春秋时期，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军队大概也就是个3-5万人，一场仗大概也就打个3-5天，那这种情况下将帅的战略决策和指挥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而吴起是处于战国时期，那个时候那一个国家的军队实力那就不一样了，一般呢都得有10几万甚至10几万人的规模，一场仗经常也得打个几个月，有的还超过1年。在这种情况下，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考验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强大的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才能支撑起一支军队长期大规模的作战。要想在战争当中取胜，就必须通过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把组织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好，这样才能把组织的整体实力充分地给人家发挥出来。很多人爱说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差不多就可能差了很多。管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手重打仗，老手重组织。就是说，一个企业刚成立的时候，管理者呢，往往关注的是市场，是产品，是营销，是爆款，是业务，是迅速的扩张，关注的是怎么打仗啊，怎么打更大的仗，要的都是看得见的结果，要的都是立竿见影，是攻城略地。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去思考组织的问题，更不会在这方面投入。等到突然发现企业打不了硬仗了，管理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呦，组织能力跟不上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的问题，忽视组织能力建设带来的问题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我们高丽说书之前也讲过新东方的创业故事，小米的创业故事，其实都是有类似的情节的。在企业初创阶段，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追随者，那就够了。但是到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时期，组织能力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了，也是改革的关键。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离开了核心组织能力、企业业务和规模的扩

0: 张就没了根基。在现实当中，我们虽然说身边有很多很聪明的创业者，但是咱也得承认，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啊，说的不客气点，就是商业上的天才，组织上的白痴，组织架构随意，人事安排混乱，后勤财务是一塌糊涂。
1: 到天地将法，龚玉振把它叫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战略管理模型。在管理史上，孙子第一次揭示出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道是企业的愿景，天是企业所处的大势，地是企业所处的行业与市场，将是企业家和核心管理团队，法则是企业的法规、制度、流程，也就是企业的组织与管理。这不就是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吗？
0: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动，那也是离不开这五大要素、五个维度的。我们再把这个五式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五 WEH 做一个比较。道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天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when， 什么时间？地解决什么问题呢？ where， 在哪里？将解决什么问题呢？ who， 谁来做？而法解决的问题就是 how， 如何做。所以您看，2500多年前人家孙子提出来的这五式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五 WEH 高度的吻合，这完全可以说是战争逼出来的智慧。在战争的环境下，缺了任何一项要素都是要打败仗的。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但是孙子的五式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竞争当中，就是这些貌似老生常谈千年不变的管理常识，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力量。企业竞争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咱自己能决定的，有的东西真的不是咱能定的。坚守管理的常识，定期咱就跟照镜子似的，回到这些基本的要素上来反思自己的组织。所以作者龚玉振博士就说，孙子的五式是一个值得反复体悟的战略管理模型。所以今天这集讲完之后，我就突然有了一个跟大家互动的小冲动啊，各位，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一种说法，就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给出肯定答复的朋友啊，也就是认同这样说法的朋友，我觉得您呢都是有故事的人呢，咱们就评论区里面聊聊呗。
1: 无论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下，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重要，但比对手强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只有分析清楚自己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找出自己所处环境的威胁和机会，才能进行正确的战略评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应该从哪些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呢？孙子的 SWOT 分析如何进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 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6: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句话。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